0: 为之至交警点个赞啊。
1: 嗯，真的是
0: 下这么大雨，有很多都没有穿雨衣。
1: 嗯，而且呢速度非常快，大家呢人很多，但是齐心协力，现在呢很快就会畅通起来，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户外的体感还是比较阴凉的，大家呢要适当的添加衣服。那后面双休这两天，目前来看天气还是不错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白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总体上天气还是比较平稳，大部分时间有利于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尤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小农

0: 预警。今天也是22号，市郊铁路 S2 线 S201 次、S202 次、S287 次、S288 次共4趟列车临时停运。
1: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奇迹潮玩游园会目前正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将会持续到5月24号。游园会集中展示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

0: 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的门票。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称，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

0: 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指引。
1: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足协公布关于足球

0: 样的两个字
1: 啊、
0: 面霜，
1: 对，
0: 还有520、阿拉伯数字啊，520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只要520。
1: 昨天咱们也说过了，就到今天中午12点，应该是中午12点还是晚上12点，反正今天咱们这个520的福利就全面结束了，也就是说呢，现在能520。

0: 因为现在年轻人比较排斥什么，你知道吗？就爹味儿啊。
1: 这边大学，这边还有个高三学生的妈妈呢。
0: 嗯，
1: 幸福在2007说，我正在卷如何做内心强大、合格的高三学生的妈妈，就是补课啊，给报班车机。

0: 奥特曼长，奥特曼短，奥特曼脸上有块显。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今天学的太多，又练了个绕口令。
1: 嗯，奥特曼不仅是让我们相信了光，奥特曼可能也得要清清选。
0: 嗯，
1: 蒙西说刚刚送完老二，想到马上中考的老大还得继续。

0: 你不催你就行，
1: 嗯，
0: 你先哄哄他，
1: 嗯，
0: 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孩子，威盛说我们家瘦瘦，说我说我们家瘦瘦，你不卷，以后你啥都不是。他戴着耳机就是不理我。青春期遇见更年期，我太卷了。
1: 今天大家聊，我正卷什么呢？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那天。

0: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

0: 好，感谢收听播客提示。
1: 好，谢谢小爱警官。另外有听众说，清华附中门前由南向北已经一动不动很长时间了，信息路和农大南路丁字路口卡死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首农樱桃熟辣，采摘露营，快来北京红星集体农庄，老字号樱桃创意美。

0: 一个例子，烟道刷防水，就假如说我们正常的这种操作是你在烟道上这种修复完以后贴砖，但为什么大家还能闻到一些反味儿？
1: 嗯，
0: 就翻译成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这种日常的生活语言，那我们就是在正常的这种操作以后还要在烟道的位置刷一层防水，形成这一层的保护膜，然后再贴止逆阀。它这种其实大家的这种感受上来说，你就不会那从这个叫烟道的细缝处露出味儿来啊，那这项其实原来你可能要单独做都要加钱的，甚至于说很多的同行说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么做的话是不是为了加钱呀？
2: 这属于装修。

免费的停车位。那到店之后，我们可以领一些免费的精美的伴手礼，像玻璃茶具、保鲜盒的套装、水具的五件套，还会有现在专门的全包员定制的帆布袋。以及今天经理来，我们的设计师叫苦了，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去送一个首次的免费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规划，总价值呢是八百

0: 对对对，
1: 还没想到这一点，
0: 是这么想的吗？
2: 五二零吗？52+52，加起来104，
0: 是这个意思。
2: 1039，
0: 没想到和1039也差0.1。
1: 对，哎，你别说，现在因为雨比较多，其实家里确实应该收拾收拾，尤其是老房，
0: 嗯，
1: 对吧？有时候老房，你说这个防水啊、窗户啊，其实有很多是在这个雨季的时候会暴露问题的。你看今天也有些朋友，你看

0: 这个业务就是单一的厨房或者卫生间或者两个都改，
1: 对
0: 啊，然后包括像我们小面积五六十的大的，可能还有大平层啊，别墅都有相应的一些套餐去对应。其实刘源刚才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忽略了一点，就是按照计价，
1: 批评了，
0: 没有忽略一点，就是其实大家这个其实大家也容易忽略，就是你去比面积比价格的时候，按什么计价？
1: 嗯，
0: 其实常规包括原来我们也是按建筑面积去计价，
1: 嗯，
0: 但是你建筑面积是有公摊的。基本上北京市平均是0.75，那现在我们的这个999的计价方式其实是按套内建筑面积去算的。那这个其实里边相当于什么概念呢？999相当于你原来计价面积的1300多，相当于每平米不同的计价的基数不同，那你每平米都是300多，100平米多少？不就3万了吗？
1: 嗯、
0: 对，所以在全猫我们觉得要做一些不要那么多的营销和套路，其实更多的是要让简单化装修，为什么还要为公摊去买单？
1: 对，
0: 所以说在。

0: 的布艺的，像这种网红款的家具呢，您可以选到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13件家具。但是您说您要选纯实木的，那大家都知道纯实木的造价比较贵。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纯实木的桌子，就花了7000块钱，所以说它的成本价贵。我们给大家去送呢，送的标配呢是8件我们的纯实木家具。实木的里面还分像北美进口的白橡木、金丝檀木、小乌金木，还有进口的卡斯拉木，像这些木材呢也都有报关单的。您打通400-606-8866，65平套内面积129900的价格体系内，咱们就包含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同时再给大家去加赠价值5000块钱的灯具加窗帘。
1: 现在也不用说这个，一说纯实木，我就想到那种特别的古老的那种风格。
0: 对对对对，
1: 说住里边我就有老钱风的状态，也不是，有很多很时尚设计，很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也是纯实木，
2: 对
1: 对吧？
2: 对，纯实木可能现在也是一种流行趋势，只要造型好看，实木本身又不老气啊。起什么不成名？说前年我爸妈房子就是全包原装的，还介绍给了邻居，到现在都挺好，还送了家具呢。你看这咱们今天说的这也同样，还有更多新款。另外，这个样板间我觉得它其实特别好打开你的思路，
1: 你得去现场看，
2: 你得看，比如这个储物空间可以，哎，厨房这样做可以，它需要你我自己凭空想，
1: 对，
2: 我根本一点都想不出来。
1: 这是全包园，这个有整装到整家的一个变化嘛。你看这样板间的时候，一定会有设计师或者刘园就跟着了，对吧？跟着介绍介绍啊，也你们家是四世同堂
2: 啊，
1: 还是这个什么有老人
2: 有
1: 老化
2: 啊，
1: 有猫有狗之类的，它都给你设计到了。而且好像就是比如说我看中了这款样板间里边这一片啊，和另一个样板间另一块咱们是可以拼的，
3: 对
1: 吧？
3: 对，
1: 完全可以。
3: 其实样板间展示给大家去做这种一比一还原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找一些不同的场景，去适合你的场景，
1: 提供思路。
3: 对，提供思路。所以有时候我说装修这件事，你千万不像网上购买东西时你就下单了啊，一定要到线下去看一看，看一看设计师，看一看样板间，看一看材料，然后跟大家一起沟通一下方案啊。所以在今天节目期间，您拨打400-606-8866，可以享受到刚才刘媛说的这个8到13件的家具，您可以自由搭配。也许我选一两件纯实木的，可以用的点缀一下特好，但是我就喜欢那岩板的餐桌更抗造啊，然后那个皮面的沙发我觉得特舒服啊，这都可以自由去搭配。其实我们现在给大家提供了我们自营的家具，包括像品牌的顾家、慕斯、艾依瑞斯啊，这是新进的品牌，包括这个其实都可以在全包园这个体系里您自由去搭配啊。另外呢，包括像我们赠送的这个窗帘嘛，还有定制嘛，
0: 灯具、窗帘还有定制，
3: 定制就是
0: 还没给大家送呢，浩总自己 Q 了。
3: 对，就定制像我们10平米这种索菲亚呀、志邦啊这种 ENF 级的板材定制，是可以在今天您拨打400-606-8866，是给您相当于这个价格是额外给的，那可以做成主卧、次卧的衣柜，或者您作为这个电视墙的背景啊，或者这个储物的地方吧，等等，看您用在什么位置都可以啊。而且这里边我觉得有隐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刚才我前面说的，有3组抽屉啊，这里边是隐藏的。另外一个，其实在全包给您做衣柜，为什么我不自己单独买呢？可能价格一样，为什么单独买？那全包给您提供的是衣柜的吊顶，这个工艺其实是你要单独花钱的，因为衣柜直接储到顶上，那你跟你的踢脚线去了，不是，是那个墙上天花板上面那个石膏塑线呀，它会
2: 有
3: 切痕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墙背面的垂屏工艺，因为咱们

0: 况预报。
1: 九点整，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事故路段，北三环进门桥东向西，北四环学院桥在西向东方向，东四环南向北，东风北桥以南路段，北五环肖家河桥东向西，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进城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求支持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小到中雨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级，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5: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9: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6: 早上好，我是郭伟。
1: 我正在卷什么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问问题的朋友特别多啊。
6: 集中问几个吧。
1: 你看这个草莓熊说现在流行什么风格？另外3939也想问，能去参观吗？工作日，咱就先把这几个简单的说一下啊。
7: 对，风格其实现在挺多样的。你看我们现在其实选定的啊，说实话挺杂的，就是现在有点混搭了，开始。对，你像之前可能奶油风啊、中古风啊、侘寂风啊全流行过，但是后来这个风刮得很快，一阵风又刮过去了。其实真落到自己家的时候，你看前两天给我们那个一个朋友装，它叫奶油基底的中古风，还得稍微带点法。对，其实风格只
6: 难了，
7: 其实风格只是一方面，就是您住进舒服就是您最重要的，
6: 最适合您的我觉得是最好的。
7: 对，
1: 奶油基底中古再来点法。
7: 所以我跟大家一直说，我说你装修这件事情哈，你别光考虑风格，你家里几口人住，给孩子还是给老人，还是你有没有玩游戏，还是说你喜欢听音乐，这个功能你先锁定了，然后再说风格。
1: 对，
7: 因为你网上有时候看那些图片吧，其实是局部的，还有灯光的问题。真落到你家，层高不同，阳光不同，风格不同，使用场景不同，结果算了，尤其有孩子，你就别考虑风格。
1: 家真的是自己一家一个样儿。你就是样板间完全搬到你们家，大小不同，阳光不同，也不一样，所以得去看一看啊。
6: 你看那个时装秀模特穿的那衣服永远最流行的
7: 是，
6: 但你不可能穿那个挤地铁吧。
1: 所以啊是不一样的。起什么不重名说，我想问一下，我爸妈那会儿装有这个家具，但定制当时是自己花了钱，这次你们的这个项目里定制包不包？
7: 对，刚才提了，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卷在哪儿啊，这个都等于家具还有，但是定制也有了，而且定制的这个可能吊顶和垂屏在

0: 比如说像您家的卫生间入口的防潮、
1: 嗯、
0: 厨房的防漏烟、墙面的防开裂、卫生间的双重阻水、水管的流速工艺、厨房的这个阳台墙砖工艺。

0: 606-8866，那其中里面有一个我其实到现在一直都不太懂，我觉得也可以请涛总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一个叫特变电工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工艺。
1: 哦，这突然 Q 到我了，
2: 确实也不懂。
0: 我昨天还在问
2: 特变
0: 电工，
1: 他说的这一些啊，全是我们这次 Q7 Pro 升级的一些工艺项。
0: 嗯，
1: 我刚才我说，他说烟道刷防水，就是我给您翻译成大家能听懂，就是你不会再闻到一些味儿。包括像特变这个电工呢，用 ZABV 的双阻燃电线是什么意思呢？阻燃更好了。就是它可能是 A 级阻燃、A 级阻燃、B 级阻燃、C 级阻燃是往下递减的，那 A 级是最高的。那同样呢，这种的这个99.99%的这样纯氧，这个无纯那个纯无氧铜，这个它到咱们家使用上来说就更省电，这样的话，其实大家你同样的使用电，那你家电表走得更慢一点，
2: 效率更高，
1: 对，效率更高了，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次 Q7 Pro 给大家升级的一些，你可能就真的是专业层面，或者说以前是信息差的行业，我们卷的是这方面。
2: 我觉得听我们节目长知识啊，
3: 是
2: 比如说你真的你有装修师傅到家里去，你说出特变电工这个词儿，他就哎呀你懂啊，
3: 对，不敢骗你。
1: 他这是一个电线品牌，他用的是非常好的，更多的是后边的这个就是它的双阻燃的标准
3: ZABV，
1: 对，
3: 你得记住 BV，
2: 不是说装修的时候旁边不是说装修的时候旁边站一特工是吧？
0: 对，因为我想大家装修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工长在给你，就是比如说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会说刻意说你给我用这个更省电的一个电线啊，肯定不会有这样刻意的要求。
2: 还真是，
0: 对，但是
2: 想不到根本
0: 就。对，
1: 其实这个成本增加有限，但是带来体验感一定是持久很好的。
0: 嗯，
1: 包括像刚才我还要再提一个，就是像什么黄金阻尼片。是干嘛使的？就是保证咱们家那下水管震动更小，震动更小，你听到水声不就更小吗？
2: 对，
1: 其实它包括说这什么叫入口防潮工艺，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做了双止水坎，双止水坎什么呢？底下有防水，不会漏，但是洗澡弄什么呢？它一定在瓷砖层底下有水，它可能会漏出卫生间外边来。你外边如果是地板，有时候就潮
2: 了，
1: 或者是卫生间墙底的那个墙反碱反潮啊等等一系列，那做这个以后，它就不会出现这种的情况。这以前都是一些不做，大家就是你
0: 不做
1: 你
0: 也不知道，你
1: 也不懂，
3: 对，
1: 你等用了几年以后你才发现啊。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去做了很多的一些升级项。那这个升级项在今天您拨打400-606-8866的所有的1039听众也是可以免费享受升级的。
2: 这就相当细节了，一共有多少项啊？咱们这个套餐里边，
0: 大大小小加起来应该是有十多项。这么多，就是具体的，因为还有一些我没有说，就是完完全全的写到咱们今天优惠的稿子里面，因为确实太多了。
1: 现场能看见，
4: 能看见，
1: 因为我现在要求他们是自己使劲卷，就是按周按月的我们去提供的这种就是升级的思路。我们在服务这个环节上想尽办法去提供一些更好的创新的点或者说大家认知差那种，你可能你懂别人不懂，那你为什么不能给人做了呢？
4: 对，我记得好像咱们的那个样板间里面还有一个像施工现场一样的一个区域，对吧？对，这主要也是给你解释刚才说那些听不懂的看不明白的，咱们在那儿可以一目了然。
2: 对，封到墙里边的呀，封到地底下的都给你亮出来。
4: 你说你在家里头你可能看不着那些，
2: 家里我也不太想看。
0: 是的，而且您到店之后，明天刚刚不是跟大家说咱们有一个520的限时返场的活动吗？也是因为这个活动，所以说给

一个宣传单，这个单子上面会针对于一路畅通的听友，上面会有专属的公益升级的一个优惠礼单，对，会有解释，比如说每一项公益，如果说您在施工过程当中您需要额外加多少钱，但

0: 一份精美的伴手礼。
1: 嗯，
2: 给我们这稿子后面那括弧里的阿拉伯数字就是大概齐的这个价位是吧？
3: 价位，
1: 对，
2: 算了算也得小15000块钱。
0: 是，
1: 就
0: 是
1: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价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成本其实没那么多，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要自己去真的想做这项公益单独去增加它市场价，就是这价、
2: 嗯、
1: 你

0: 咱们这个老房福利的听友，那您家老房啊，无论说您多大面积，那就是我们65平，这个61到65平左右往上走的面积呢，套内面积啊，我们拆改费用直接给您减掉12000块钱。
1: 嗯，
0: 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其实也是有不少的客户会有一个需求，就是他们在装修老房之前，正式翻新老房之前，
2: 嗯，
0: 就说我们家去年我可能是刚刚换了这个窗户，再前年呢，我们家又换了这个暖气，
1: 嗯，
0: 但是呢。您说我你们家送这个什么老房礼包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可能不需要，但是我们确实送、嗯。

0: 四环南向北东风北桥以南路段，北五环肖家河桥东向西，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进城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新专线6528求支持。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9:1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0: 起什么不重名，说太卷了吧，比我前年装修便宜了，老房也
2: 减了吗？
0: 对，我们家装早了，
2: 这没有，您还享受两年呢，是吧？
0: 对，另外张森森都打了电话，老房现在还剩12户。确实，
3: 因为这个我们确实是在9:30之前，直播期间您拨打400-666-8866的听众是享受今天我们的优惠，因为还没说完啊。为什么说一定要在9:30之前呢？您要是直接说我听着了到店里边，那可能这个优惠就没了，因为我们仅是在系统上开放

0: 别墅了吧？
1: 别墅，
0: 那个是别墅，得有1000多吧？
2: 1000多
0: 那个平米，装了得有挺久的，
1: 装挺久的。
0: 对，因为别墅的工期很长。
3: 我刚才想500，我觉得我自己顶到天了。
1: 1000多。
0: 有最小的，我记得也有一个10几平的，我印象里。
1: 10几平的。
0: 对，最小最小的，当然它是自建的一个。
3: 也
0: 其实最小的成本真的挺高的。
3: 对，越大越省钱。
0: 越大越省钱。对，
3: 篮球馆快来吧。

0: 多吧。
1: 其实主要是什么，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希望有一些智能的产品，
2: 嗯，
1: 所以我们也把小米的这个生态整合、嗯、那这种智能产品呢，包括像我们两居室的这种窗帘系统啊，全屋的智能开关面板呀、啊、这个价值6000块钱。

是新房还有13户，老房还剩10户，现在我估计都是个位数了。您现在可以多打几个，看打不打得进去。打不进去你也要努力的打，因为这一次的优惠我们给大家保留1年的时间，你又不需要交定金。而且为什么说连锅端，因为到店的话，如果说您最后花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

0: 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1: 台南三百七号，大家好，我是歌手奥斯奇楞，我的家乡是在于内蒙古的赤峰市巴林草原。
2: 蒙古族呢是一个

0: 一种美的感觉了，可能是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感情在作为你年轻的小伙子到大城市去闯荡的一种坚强的这种精神后盾。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大家在聚会吃饭的时候也会唱这歌？
1: 对，也会唱。
0: 这是在第三阶段带着点醉意唱的歌，
1: 带着那种情感。

0: 唱给自然听。
1: 对于我们生存环境的这种关注，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我们生活环境都对自己的这种生活有着这种滋养。
0: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更加珍惜曾经那个小的时候，你就无忧无虑的去放羊。
1: 是，
0: 我们小的时候放羊的时候，就是羊进那个草里边的时候，草把羊没过了，
1: 所以要说风吹草低见牛羊。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是真的特别美。当然了，就是我没有为啥要把这个话题切入进来，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在我毕生的能力之内，能为自己的家乡，为草原能做一点我
1: 自己依恋的这片草原做一些事情。
0: 对，做一点贡献。
1: 其实说到这儿，刚才你说到了母亲，讲到了父亲，讲到了母子之间、父子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表达，也说到蒙古族

0: 对，特别想念我妈煮的手把肉。
1: 蒙古族在做这个手把肉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一种特点呢？
0: 每个妈妈做的肉都不一样。
1: 他们怎么做的？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0: 就特别简单，你把那个肉拿出来之后把水煮开，把肉放里面，撒点盐，
1: 就这么煮，
0: 撒一点点的葱花吧，那是就够了。那样一煮，拿豆腐酱上手的吃的，尤其是我妈妈做的那个包子，哇，
1: 哎呀，你说的
0: 流口水。
1: 蒙古族的这个包子是什么样的？
0: 他的那个包子里边，它就是全肉的，蒸上来的时候你咬那个羊汤就喷出去了。
1: 不腻吗？吃的感觉
0: 不腻，因为你其实它那个羊肉真的不像是我们那个说的，是你它要吃
1: 草原上的羊一定会好吃，
0: 对，它吃好几百种草，然后你每天要干很多活的，它不是说你闲着那样的，然后就吃包子啥的，这样

0: 要去社会上赚多少钱，一定要去外边好好做人，做个好人。
1: 嗯，
0: 更希望就是你要快乐的生长。
1: 嗯，
0: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你在表达自己家乡，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就显得特别的这种自由，
0: 这就是说不出来那个感觉，血液里边流淌的东西。
1: 没错，所以我在听你在这个唱一些蒙古族歌曲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这种小弯儿、小调就拿捏的特别的好，跟一般的这种所谓我们来唱一首蒙古族歌曲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就不会就是刻意去学一些东西，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然后你生活对你这么恩赐，从家乡走了还能成为一个歌手，所以你一定要抱着一个虔诚的心去唱好歌。在我来说，你就要去严苛的克制自己，你要有个原则。刚来北京的时候，

0: 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每天上午十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1: 好，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张爽。
1: 早间有一波小雨，雨呢到下午停，所以在路面上的朋友呢，如果真的因为雨情堵车的话呢，堵车不堵心，锁定收听 FM 103.9，我们来陪伴大家这一个小时。
2: 对，咱们今天先预告一下啊，今天又是交管局冯晨警官来了，大家有任何的交通法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问冯晨警官。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准备的时候还说呢，说最近这个某些 AI 啊，某些某包。某豆儿，
1: 你说问他的话呢，他
2: 太不靠谱了，
1: 胡说八道。对
2: 对，
1: 数据来源的话，他有时候抓取，万一数据被污染的话，他没有做好及时的一个更正的话呢，按他的走，什么进京证啊，什么限行范围啊，有可能就错了。
2: 对，他就有点像那个小朋友，就有时候小朋友你问说这个1+1等于几啊，然后小朋友说2，是2吗？怎么可能是2呢？你再想想啊，小朋友，哦，那就是3，就是豆包现在就是可能跟这个逻辑差不多，就有时候你问一个就很确定的事，他会很确定的告诉你，是这个吗？哦，我刚才的数据是有误的，然后我再给你重新更正一下。所以咱要是一些交通法规的问题啊，咱首选还是问冯警官。

0: 我这块儿，咱不说，就是不栽桩子啊，他都不应该把车停到这个便道上面。
1: 那旁边还是盲道。
0: 哎，对，尤其是这个挤占盲道的情形。
2: 嗯。
0: 然后，尤其是他要栽了桩子，他明显就是禁止你这个车辆上去的嘛。
2: 嗯。
0: 这种情况，我觉得您通过咱们这个正规的途径去举报或者去反馈都可以。
2: 嗯。
0: 包括直接联系一下咱们属地的这个管界的交通队，
2: 嗯，
0: 让咱们现场的民警去处置都可以。
2: 嗯。
3: 嗯，但他说，哎呀，随手拍这个平台拍啊，反正都拍过了，拍了上百次吧，然后这个交通队也把这司机给约过去了，
2: 嗯，
3: 上午处罚了，下午人家又开始停了，他怎么就这么执着呢？就这种办法怎么办？
0: 这么财大气粗呢吗？
3: 上午处罚了，下午又停了，
1: 还有什么就是我宁愿交罚款我也停这门口，
3: 我就要停，有什么办法吗？
0: 那就接着罚呗，
2: 嗯，
0: 这个他就非要停在这儿，就他没有说因为我多次就是造成同一个违法行为，然后就有更进一步或者更重的处罚的这种规定。但是就是你罚一次，你停一次可以罚你一次嘛，那你要说觉得我就无所谓，那你就罚我一次我就接着停，那就接着罚，
1: 开始认罚。对，更重要的是他在人行道上占了盲道。
3: 嗯，
1: 咱们现在对于
0: 盲
1: 道的占盲道
0: 这种，可以给他拖走，就是这种就不光是处罚了，因为咱们对于这种占盲道的，或者说是阻塞交通的这种，还是跟普通的违停是有区别的。你像堵占消防通道啊，或者说是一些出入口啊，这种违停是可以先给你车拖走的。
2: 嗯。
3: 所以啊，白头虽然这样说可能就是给您带来点麻烦，我觉得您可以继续举报，然后让这个交通队继续去处罚，然后像刚才冯警官说的，次数多了叠加了会有更严厉的处罚，对吧？
2: 嗯，
3: 那咱们就继续处罚呗，就只能是这样，因为他太执着了，就是而且这个车他非。

0: 是最附近的商户啊，还是住户啊，就非得停到那儿。
1: 总有这么执着的。追杀狐狸也说了，说这个通州马驹桥的这个某某超市的路北，这车总停在行机动车道的最外侧车道，蓝色的某某牌的车。那今天给122打电话了，交通队回复是让他挪开。问题是这等了很久也没挪开，这不应该直接被拖走吗？确实车里没人，然后就直接停在了马路上，就大马路的最外侧车道，影响右转。这还我看的照片也是一个接近十字路口的地方，就违停了，是一领克，还炸着这么高的尾翼，尾翼这一看是后改的，因为这个原厂尾翼没这么高。
0: 对，所以现在就是等于说这些车吧，它有点那个什么不怕开水烫的那个感觉。因为刚才白头也说说那个车就是旁边饭馆的车，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能理解你上货什么的，比如说你后备箱放点菜，你停到那个饭馆门口，你上完菜之后那你就挪开呗，就非得停到那儿啊。

0: 把主辅路看成一个整体，都叫四环，
1: 都要四环，
0: 在它里边不行，在它就不包括四环嘛，在它外边和四环是没问题，当然不能走主路啊，摩托车是不允许进主路的，
1: 不允许进主路。在辅路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内环的辅路也没问题，
0: 也没问题，可以。
1: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外地纯电车工作日限号吗？
0: 这个是限号的，咱们只有本市号牌的纯电车是不受尾号限行限制通行的。
2: 所以这两个问题啊，就是关注一下，因为很多人认为纯电车就是不限号的，但是如果您是外地牌的纯电车啊，也是限号的，当然他也知道说早晚高峰肯定是不能通行的，对，反正就是在工作日的时候，您也按照这个北京市的小客车限行尾号的标准来执行就没有问题了。
1: 对，
0: 包括咱们外省市车辆，它其实除了早晚高峰限行，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限行规定，就是进京证这个咱就不说了，说过很多次啊，
1: 对，
0: 二环内不能走。然后长安街的延长线就应该是两个三环之间这段也是不能走的，你要注意一下。
1: 对，到三环就截止了是吧？
0: 对，然后它的这个二环内的这个范围跟摩托车就不一样了，内环也不行，但是外环可以。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我就拿西城来说吧，你比如说去儿童医院，儿童医院在二环边上，您如果走外环走辅路可以，但是您比如说我要去金融街，
1: 那不行，
0: 哎，走内环二环辅路就不可以
1: 啊，这是有差别的，
0: 对，这是有差别的，
1: 好，已经很清楚了哈，
2: 对，北京六零说，那既然地方够大，然后那为什么不把这地方给划线停车呢？说现在停车资源那么紧张，这是在人行道上呀，而且是在盲道上，我怎么可能把盲道划成停车区呢？
0: 栽桩子肯定一般都是栽到变道的这个口，就是

0: 一个无人监管的区域一样，这种怎么来管理或举报呢？
1: 其实它遮挡号牌这种，咱们光凭咱们个人或者说用随手拍这种，你举报难度确实比较大。
0: 是，
1: 因为一个是它可能速度比较快，就是你们可能把手机拿出来，它已经过去了。
0: 对。
1: 再一个又没有它的号牌，它挡得比较严实的话，咱们可能这个按轨迹或者模糊的查，可能都不太好查。但是这种我们肯定就是依托于咱们路面的执勤民警或者巡逻民警，这种。然后如果说他有更严重或者更恶劣的行为，包括被咱们这个

0: 没办法去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根本就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您不用担心。包括我可能今天您发一问题，我可能不太了解的，我要回去

0: 月，
1: 嗯，
0: 就在东城有这么一起交通事故，就挺寸的。
1: 嗯，
0: 一个就咱也别说什么情况了，反正就是一个家长吧，带一个孩子，
2: 嗯，
0: 然后家长戴了头盔了，当时孩子可能因为一些情况没有戴，然后就造成了一个亡人的事故，
2: 嗯，
0: 这个确实很惨烈，所以这块真是
1: 寸劲儿，
2: 都得戴。
0: 劝解大家吧，
2: 嗯，
0: 对，现在其实都不是建议了，因为法条已经立法了，就是强制了，就是真的出行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头盔。
2: 对，而以前我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跟朋友一块骑，戴头盔，就比如说从 A 点到 B 点去餐厅吃饭。朋友会不太理解，说怎么那么做作呢？骑个自行车还要戴头盔，就显得你专业。但其实你骑起来的时候，速度可能不小心就15，然后你稍微没人的这个宽点的路上，你骑到20，万一怎么着，其实对脑袋冲。

0: 中间车道，然后呢还有一点几公里的时候呢，他会自己提前规划路径，
1: 嗯，
0: 还有一点四公里的时候呢，他先并到最右侧车道，还有700到500米的时候呢，他现在呢就开始打灯，然后呢准备进匝道，做好准备了，就是规则制定的这个非常的严苛。
1: 嗯，
0: 但人开可能不至于，人开可能没有这么教条哈。但是咱们开车肯定要是如不能连续并道，就是先并一条，嗯、开一会儿再并一条。
1: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智能驾驶它规则在那儿了哈、
0: 嗯，
1: 但是它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它的认定跟人的认定还不太一样啊，这个就另当别论了，那就是车的事儿了哈。
0: 嗯嗯
1: 来咱们再看看这个大家的一些发送啊，刚才艳阳说，哎，爽儿你吓死我了，你一说打开12123可能看到你不知道的违章，我就赶紧打开来看了一眼、
0: 嗯、
1: 然后隔了一分钟
0: 没有
1: 大家没事可以看一下、嗯、因为之前就有朋友就一直走咱们建国门桥前面的那个

0: 今天早上在潭门口建华南路那儿，那个灯是没有红绿灯，没有摄像头的。
1: 嗯，
0: 有一个 smart， 就是红灯直行是红灯，掉头是绿灯的时候，在红灯那儿直接闯红灯过去。
1: 哦，
0: 嗯。
1: 总是有仗
0: 着，他就仗着可能这个路天天走，我特别熟悉哪个哪有摄像头，哪没摄像头，然后就这么来违法。但是因为我也没法，这个是瞬间掏出手机来，
1: 对，
0: 所以没法记录。
1: 哎，再看看乔的问题啊，他说我的车是停在停车位上，被隔壁的车开门给磕了，然后交警说呢车没动，需要110来管，然后肇事方呢说咱们走保险吧，然后保险公司说要定责，说110没有办法给定责，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2: 哪个交通队跟您说车没动需要派出所管的呀？
1: 是
2: 啊，这个他肯定是属于交通事故。您再拨打一次122吧。
0: 小区内这也算交通事故对不对？就是开门杀。
2: 对，小区内也没问题，因为这种交通事故的事儿，就算它不属于道路，也可以参照道交法然后来认定责任，只不过是交管部门对里边的一些违法行为没有处罚的权限。但是比如说保险公司或者说法院是认可交通队的这个认定的，
1: 责任认定书。所以您是报的122吗？我觉得是不是您找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路边的一些保安人员可能也穿着制服，或者是你找的是其他的人员。如果是交警的话，
0: 打一遍112吧。
1: 对对对，您让警察叔叔来帮您处理嘛，对吧？
2: 对，或者您把您的事故时间地点，通过12123 APP 留言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去跟属地的交通队沟通核实一下这个事儿。按说不应该，这个那他的回答太110太不专业
1: 啊。他是在燕郊，是河北的，那
2: 燕郊那
1: 可能就管真没。
2: 我们确实就没法跟人沟通了，
1: 对对对，
2: 但是肯定是我能跟您说的是，这肯定是交通队管，算交通事故。
1: 因为河北那边的话，咱就不知道他具体的情况、具体路况了啊。如果是北京的话，您可以给冯警官留言，因为也12123后台留言，冯警官那边应该是能看到的。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给留言，然后去跟您的交通队去沟通一下哈。
0: 是，暗黑路西法说要增加一个辅助线的，他说我想问一下，金家村桥的辅路啊，由西向北拐的时候，我算一下，由西向北拐的时候，对，这个桥南北各有一个左转线，能不能再增加一个辅助线，避免左转时候呢，两个左转车流汇聚产生事故？
1: 等等，我这个一南一北的，我现在大脑有点
0: 啊，
2: 我理解就是它是不是左转有那个待转区，然后导向车道只画了一条，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2: 然后您的意思是
0: 画两条，
2: 对，在这个路口里边再增加一条导向车道，
0: 对，
2: 是吧？
0: 就别让它两条并一条的时候产生汇聚的这个，就是什么合并车道产生事故。
2: 它如果当时没画呀，大概率会有当时的考量。当然随着这个路况啊，或者说这个其他东西一些变化吧，它可能也可以后期去调整，但是我不确定这地儿行不行。您这事儿
0: 打什么电话可以反映一下？
2: 对，您可以通过12123或者随手拍，把这个事儿反映上了。对，然后我们再安排专门的这个民警到现场去再看看，调研一下，看看能不能增加。
0: 是，咱民警对于反映的问题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他们去实地去监测，然后就去控秒和卡人流的，达到标准之后呢，马上就安红绿灯或安一些什么相应的一些灯控等等。
1: 对，
2: 就是比如说这种左转的待转区、导向车道这种示化，它确实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说这个路中间的宽度不够，如果画了这种导向车道，可能会影响到对向直行的车辆行驶，是这样。所以它不是说所有的路口左转的地儿都能示化这种待转区的。
1: 对，也得看这个因地制宜，就是你也得看那个当地的那个地方它适不适合去增加哈。三口说小区的责任认定啊，交警也来，别问我怎么知道的。那我明白您怎么知道了的。行，咱们上半段其实也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发上来，今天问题特别的多哈，可能也积累了一段时间了，冯警官没过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哈。
0: 来，咱们听五分钟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有请冯警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3: 路况信息，
0: 10:33，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东部环路东五环的小吊亭桥区南向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另外，东四环的四方桥到四惠桥区南向北有事故。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区内环车多，行驶缓慢。

0: 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老家您呢？

0: 被晒到了，所以就有点晒疼了。
1: 嗯，
0: 现在还没到大夏天呢，但确实那天是阳光直射。
1: 嗯，
0: 本来想给自己补充点维生素 D 嘛，就是说，哎，我晒着太阳吧。但是没有涂防晒的地方，确实就会觉得很容易伤到。

0: 刺激性的一些面膜啊，但说法不一致吧，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看自己的皮肤状态哈。所以今天我们说回复关键词是防晒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可能过着村没这店了，现在咱们是做最后一波的优惠，单支是299，两支是399，在这个夏天呢要把自己的这个皮肤给保护到位啊，以免晒老了。
1: 听了其实天下台子上的化妆品是越来越，护肤品是
0: 越
1: 来
0: 越
1: 多，
0: 哎，这个肯定是得有的，防晒必须要有一支，尤其你要出去玩或孩子放暑假带孩子出去玩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是都可以带一支。

0: 有钱跟谁都有缘，说了说，哎，问问冯警官，现在电动自行车比我的轻便摩托车还快，他们能跑到40公里每小时，甚至还有能跑到60公里每小时的，挂着白底黑字电动牌照，这种速度快的电动车合法吗？当然不合法了。
1: 嗯，
0: 他说发生交通事故怎么来判断责任呢？按照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判呢？当然按照非机动车了。
2: 对，他不合法是肯定的，但是他这个不合法不会改变他的车辆性质或者说属性。
0: 嗯，
2: 如果说这个车它就是我正常登记的，然后这个不是说我用其他的信息骗领的这个

0: 他说我举报了一个危险驾驶，就是把两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合并在一起提交了，采纳了，
1: 嗯，
0: 啊，是用剪映合成的，
1: 可以的
0: 啊，感谢您提供的信息啊，然后也是刚才那种
1: 恶意拼贴就行，你把那个就是很多无效信息给它剪切掉，剪成一段是没问题的，
0: 嗯、对对，所以呢，给您提供这信息，您就把两段的关键信息合成一段。啊，这样又有车牌了，又有那违法行为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去随手拍了。
1: 对，感觉现在这个社会用、嗯、会用剪映已经变成一个基本的一个工具或基本的一个技能了。
0: 对，
1: 以前我们觉得，哎呀，剪视频那必须得什么专业的剪辑啊，什么后期团队来做啊。后来发现有了剪映这个 APP 之后呢，就剪点片子，包括咱们在做短视频之前、
0: 嗯、
1: 觉得剪视频是个很恐怖的事情。
0: 嗯，
1: 后来你用这个 APP， 它现在非常简单，上手也快也简单。
2: 现在其实手机自带的这个录像的功能里边、
1: 嗯、也能剪。
2: 对，都能剪，就是
0: 对
2: 单剪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1: 是，嗯，
0: 你想大齐都会剪了是吧？
1: 对。哎，你看我视频剪的不是挺好的吗？
0: 之前说、领导说，哎，我都会剪了。
1: 嗯、
0: 大齐，你还不会剪吗？来再看看大家这个追杀狐狸说，我啊骑自行车，在自行车道等红灯，后面汽车按喇叭，我就下车和他理论，还报警了。交警来了说我没给他让行，这是自行车车道，地上有自行车的标志，我为什么要给他让行呢？这是什么情况？
1: 嗯，
0: 自行车道，
2: 他说哪儿去？您红灯在自行车道里等着，也确实不涉及给他让行了。
0: 对
1: 啊，等于他要走自行车道的话，算是他借道啊。
2: 对
1: 呀、
2: 啊，他就算他可以借道、
1: 嗯，
2: 比如说有车位啊，或者说是一个出入口不允许借道的情况下、
0: 嗯，
2: 那你在前边这正常等红灯也没有给他让的必要啊。
0: 嗯，
2: 要说你绿灯不给他让停这儿，是吧？
0: 所以是不是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路口？

0: 那个面罩掀开，
1: 嗯，
0: 把手伸进去看能不能够得到嘛，
1: 挠一下，嗯，
0: 对，你要说那确实特别痒，忍不住了，你就靠边停呗，
1: 嗯
2: 嗯，对，这尽量是停，能找个停车的地儿把车停下来，
1: 嗯，
2: 然后再操作，反正您要是在驾驶过程当中的话，还是挺危险的，
1: 对。来1964提了个尖锐问题哈，他说，冯警官好，北京电动自行车我感觉80%都超速，外卖小哥100%也超，他也不一定哈，也有那个遵守规矩的。
2: 嗯，
1: 他说咱们管理部门如何落实条例，真正去监督检查，不要流于形式。
0: 嗯，对，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我们今年的这种治理的重点，
1: 嗯，
0: 就是对于超速，其实不光是超速啊，包括逆行啊，或者说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啊，闯红灯这些，
1: 嗯，
0: 一方面呢咱们增加了非机动车非现场拍摄的这些设备，另一方面呢可能你也能注意到咱们现在路面的包括路口啊民警的警力有所提升，也是重点针对于非机动车的违法，
1: 嗯，
0: 然后从技术手段上也有，包括车辆的这种定位导航，
1: 嗯，
0: 然后能够直接实时的监测这个车辆的行驶状态和速度。
1: 对，
0: 当然这个东西肯定不是说一朝一夕，说我今天查，然后明天或者可能一个月它就能杜绝这个行为，
1: 哦，
0: 但是它确实是咱们今年乃至于今后一段时间吧，因为我们有一个几年的这种规划，
1: 嗯，
0: 是重点打击的这个违法的类别或者说范畴。
1: 是，而把警力放这边我觉得其实怎么讲挺浪费，有没有一些志愿者啊等等，因为我在国贸桥底下，因为那个路口人多复杂，
2: 嗯，
1: 然后呢那个灯又长，有的时候经常会聚集一大波电动自行车，咱们有看到有志愿者拉帘儿或者拉那个绳，
2: 大齐眼睛都亮了，
0: 嗯，
2: 因为他想去当志愿者，
1: 然后就到红灯的时候呢他马上咔那个绳一拉，别走了，别挤了，别挤了，还是往后点儿，你别挡人右转车，就是把前面那几个老想往前挤的那个给人教育教育，还拿个小旗儿或拿一小棍儿支棱一下，砰砰砰敲敲他那个自行车轮儿，就是这个志愿者，
0: 是有这种志愿者，对，
1: 啊，
0: 包括像咱们社区啊或者街道配备的，或者说其他一些这种企事业单位啊出来这种当这种志愿者的室友。
1: 市民朋友如果想当志愿者怎么来报名呢？
0: 是我们一般不太会让市民朋友去当志愿者，因为这个志愿者吧，他毕竟在路面上，
1: 嗯，
0: 他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
2: 哦，
0: 对，
2: 对，
0: 包括可能处理一些纠纷或者一些违法行为，
1: 嗯，
0: 他这种相关的权限或者经验，
1: 嗯，
2: 对，主要是没经验，自己也没有什么执勤的一些具体的就是培训，所以有可能他自己所站的位置就挺危险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热心市民小张啊的心是好的啊，但是呢也不是谁都能当这个志愿者的，
0: 可以给我们多提一些这个建议，
2: 嗯，
0: 或者多反映一些这种线索也是可以的，
1: 大家都自觉点，不就不用那拉帘了吗？跟管理小学生似的，小学生可能都比他们守规矩啊。
2: 好，那今天有些问题没来得及回答啊，下次冯警官来呢咱们继续来问啊，谢谢冯警官，
1: 谢谢冯警官，接下来1039会旅行，
2: 嗯，我是赵爽，
3: 这题太滑，上次差点睡了，
4: 冯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蓝。

0: 多行驶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小到中雨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17度。傍晚呢，有分散性。

0: 二转新疆
1: 八天的时间啊，游览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哈密、喀什、吐鲁番、新疆八大核心旅游景区。
0: 哎，去程的时候还捎带脚把这个宁夏中卫，回程的时候甘肃兰州咱也看了。
1: 所以说，就6月11号出发，怎么能完成这样的行程呢？
0: 哎，
1: 那必须就得坐
0: 火车旅游专列。
1: 对，旅游专列，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咱就回复
0: 火车
1: 银发旅游专列啊，18天的时间，6月11号。

0: 去的就是
1: 十七八个，
0: 对，
1: 嗯，遇过的没去过，见过没见过的，所有新疆耳熟能详的景点，咱们这次全部带到。
2: 我看了一下，王一去过三次新疆，我去过两次，都有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
0: 我去过四次
2: 啊，是，还真少说了。
0: 这个乌鲁木齐要去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阿勒泰去和木喀纳斯走访图瓦人家，到了库尔勒罗布人村寨走一走，去喀什呢埃提嘎尔清真寺，还有香妃园喀什古城。
2: 哎，还有就是吐鲁番呢要去火焰山和卡尔井，伊犁要去赛里木湖、纳拉提、霍尔果斯口岸以及喀赞奇，要去阿克陶地区呢就是去白沙湖看白沙山、卡拉库勒湖以及远眺富穆士塔格峰。
0: 对，哈密还要去哈密回王府、哈密大海道以及文博院。去城的时候

但是他这个确实证还没考下来，没事。那个大家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着火车，我们也听听这个伟南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这个美观国旅，大家还是要相信啊。

0: 都已经
1: 很有经验，
0: 很有经验了
1: 啊。我为了参加进去，最近我头发都努力的白了不少。
2: 哎呦，你看看
1: 还不够标准，要不
2: 光到了银发。
1: 对，其实不是说非得是银发，就是说您只要有18天的时间，愿意看到新疆的大美景色，
2: 是的，
1: 对吧？都欢迎来报名，400-997-5115，
2: 或者您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火车”两个字儿，
1: 对，
2: 一定要扫码进这个群，然后您去跟工作人员要详

0: 他们开 VIP 通道啊，各种的其他的这种资源，才能把这个事情促成啊，这种旅游专列才能说带着大家用火车的这种交通方式，18天的时间把这么多景点都转完啊！否则你用其他交通方式，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
1: 而且特别辛苦。刚才晚桥一再的说，对吧？这是舒舒服服的旅游，
2: 躺游，
1: 对，躺着看风景。您说在屋里喝着茶看风景，品着酒看风景都没问题。
2: 是的。
1: 但是这个火车能开到景点周围去吗？
0: 因为咱们是专列嘛，专列的线咱们就是自己画的。这样的话，咱们的火车就能尽可能的停在离那些景点近的火车站。也许这个火车站平时都不停因为咱们是专列，我就可以让它在这儿停。
2: 明白。
0: 然后下车之后，尽可能减少到景区和。

0: 我说中国这么大，有旅游景点有天花板，那应该是新疆。新疆有天花板，应该是伊犁。什么时候的伊犁是天花板呢？就是六月啊，所以这次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
1: 景色正美，温度正好，
2: 人还不多，
0: 人不多。

0: 其实这个车上这个洗漱也
1: 都没有问题，
0: 是放心的、啊。
1: 每一节火车都是有洗漱间、洗手间啊，都是有的，坐便、蹲便都有。
2: 明白、
1: 方便中老年朋友出游。
2: 而且我

0: 提前就会跟您联系，当天的时候跟他见面，只要见到他了，啥都不用管了。今天吃什么，明天住在哪儿，后天什么时候上车，什么都不用管，就带着相机，带着眼睛去玩就可以了。
1: 哎，而且三天之内报名，每个人还立减
2: 200元。
1: 对对对对，
2: 每个人减200元啊！
1: 是，
2: 您要是呼朋唤友的这个四人包厢，您把这四人。

0: 十一号出发还有一定的时间，
1: 对，还有很长时间呢。就是提前十天，您可以随时的提出，不需要任何理由。你说我不想去了，就全额退给您。
2: 就六月一号之前，无理由，
1: 无理由全额退款。
2: 哦，
1: 因为我们也考虑到了，说我们的专利的销售周期很长，
0: 啊，
1: 谁也保不齐说过两天会有别的事儿，都没关系。
0: 嗯，
1: 先把位置占住之后有。

0: 朋友，
1: 没错
0: 吧？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孩子要上学，
1: 对对对，啊，要不然你就把孩子也带去，
0: 孩子要上学，我天，
1: 行万里路，是不是？啊，
0: 这不是我，
1: 相当于破万卷书，
2: 一次咱们就1.2万公里，对吧？
0: 大家赶紧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火车，摁住二维码，理性交流，可以拨打电话400-997-5115，
1: 400-997-5115。
0: 因为我不让晚桥去，所以晚桥现在有一些这个向往
1: 焦急
0: 癫狂。
1: 因为我看到了好多地儿我都没去过，一会儿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咱都去哪儿哈。
0: 对对对，可以拨打电话400-997-5115。
1: 对，
0: 哦对，包括价格都包含什么？这还有一点时间。
2: 对，
0: 伟南提一句，
2: 价格包括所有的铺位的钱啊，您的包厢钱，所有的陆地的用餐的钱，就是

0: 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

0: 这个有没有线下可以报名的店？
1: 对，我们有线下门店，在北京西边呢是公主坟，东边呢是广渠门，然后通州万达也有店，
2: 也
1: 有店，三个线下门店，欢迎大家去线下跟我们的旅游顾问当面的去交流。

0: 是那种感觉啊，这边是黄河，那边是那边沙漠，然后
1: 哎呀，你说骑牛得多敞亮啊，
2: 可不嘛，再骑个骆驼，哎呀，
0: 有
2: 太自由了。
0: 当地玩两天之后，咱们再继续进到新疆的范围内啊，到乌鲁木齐。
1: 第二、第三天，然后慢慢就到乌鲁木齐了。
2: 嗯，
1: 所以您在火车上不是说光是住，景色没有断。这玻璃，我跟您说，我建议您坐这火车啊，如果您已经报名，您建议到那儿先把您那包厢玻璃擦，里外擦一擦。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整点那个报纸，干这个活特别好，真的。
2: 现在报纸不好找呢。
1: 但是报纸擦玻璃真的特别干净啊。
2: 对，
1: 我们小学的时候搞卫生都是用这擦。
2: 我就是那擦玻璃的。
1: 哦，大家回复火车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火车啊，或者直接拨打电话
2: 400-997-5115，
1: 400-997-5115啊。第四天依然在前进到乌鲁木齐的途中啊，您这一块这跟朋友多年未见的感情，老同学、老战友、老邻居是吧？然后在一块这就聚吧，这就聊吧。你说一块
2: 说不完的话，
1: 是不是可以打打扑克？
2: 哎呀，那太是了，四个人正好啊，
0: 都甭说扑克了，麻将都有，
1: 有、
0: 啊、麻将。
1: 我看像那种便携式的一小方盒，特别简单。
0: 我们每次
1: 自己往出冒，
0: 每次专列游客都有在包厢里自己打麻将的。
2: 那这桌子怎么办呢？
0: 没问题，就是两个那个，他那桌子本身就有小桌子嘛，然后不够的话，旁边再
1: 你把行李箱
0: 接一个箱子，
2: 哦、
0: 接一个箱子、
2: 哦
0: 啊。
1: 没有经验，
2: 果然是有。
1: 把行李箱放中间，上面放一平的东西就可以。

0: 对，你要赶上的话都能遇到，
1: 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儿，真的是这样。
0: 然后还能去到霍尔果斯口岸来看看这个祖国，
1: 一脚踏两国，
0: 对，边境的
1: 那边是
0: 发展变化，
1: 塔吉克斯坦啊，
0: 之后还会去到喀赞其民俗旅游区啊，再回到专列。就奔晚桥也是心心念念。
2: 哎呀，这个我去了阿勒泰的这个喀纳斯风景区，特别美，
0: 非常非常美，
1: 就是
0: 走马进群，摁住了就能进群。
2: 是的，
0: 然后里边问这问那的，
2: 三天之内报名的，您就说是提晚桥，就每一个人给您立减200元。
0: 这个真是晚桥十大进了，十大进了啊！会直接拨打电话400997-5115，400997-5115。

0: 高温的地区啊。
1: 对，火焰山，我跟大家说，哎呀，一定要去观，仔细观察啊，
2: 那
1: 里边有很多
2: 大温度计。
0: 你
2: 要观察什么？
1: 哎呀，我跟你不能说，未来还要问你问题呢。
2: 哦哟，那你去的
1: 逛逛各种小店，是一个，怎么火焰山还有好几个呀？你怎么
0: 火焰山？
2: 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有点太热了啊，这烤的呀。但是六月份其实
0: 很好，六月份还
2: 好，
0: 到七月份的时候你就难以接近了，这感觉啊。
1: 但是您觉得那儿那么干燥吧？你要去看坎儿井，看了震撼古代先民的这种智慧，
2: 太震撼，
1: 和他们拼搏的能力。因为光有智慧不行，你要成为现实很辛苦。
0: 对。这些咱们都逛完了之后，去库尔勒，库尔勒呢，去这个罗伯人村寨，看看那当地的小渔村怎么打鱼啊，怎么吃这个鱼，这个烤鱼啊。
1: 沙漠中的村庄，
0: 一边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望无际，然后中间有几条小河，就那种环境下，它也有人生存，
1: 然后呢，第十二天就又去白沙湖、白沙山，卡拉库勒湖，这实际上已经到了大家熟悉喜爱的帕米尔高原，
2: 没错，
1: 对，
2: 没错，冰山上的莱克，
1: 对，
2: 对，专列坐什么去呀？就是火车，
1: 对。这一天还住在酒店，
0: 是吧？第二天咱们就去喀什古城里边去。

0: 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昌平家运红星。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0: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

小到中雨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0: 一到周末您可以琢磨琢磨，比如说周末怎么安排呀，不能浪费了啊。
1: 可不是吗？
0: 我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周末两天还是挺凉爽的，也没

0: 了，但是它会夹起来然后再放回去，我就有点不太行。
1: 哦，也有那种扒拉扒拉然后一看，哎呦，筷子头有点不干净了啊，稍微缩一缩，
2: 哎呦呦呦呦，
1: 接着再扒拉。
0: 你见过这种人吗？
1: 我见过。哦，那基本上他那盘菜，
0: 然后人家还特热情说你吃啊你吃啊你吃
1: 啊，对，还给我夹菜是吧。
0: 哦，对。
1: 哦，
0: 对，
1: 我的极品中的极品。
0: 对，我都遇到过。
1: 是是是，
0: 这是基本上同一个人。然后那个
2: 好那你还能跟他吃饭，那就看来不是一般人。
0: 嗯，就怎么说呢，下次也就不吃了呗。
2: 好吧。这是一种，还有吗？
0: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0: 光点，
1: 哎呦，
0: 这个我有点怕。
1: 那这真不把人当外人呗？
0: 对，就我遇到过几次，有家里亲戚，然后也有朋友，就是他就我们比如说点完了以后，先问先客气，然后说您那个，比如我请客，然后先问，你看那个您有什么爱吃的？他说我都行，

0: 这个了，他会点。你这有没有什么那什么？来一个，有没有什么来一个？就点菜我还能，就是菜嘛能多少钱？你那个饭馆就你不去那种特别贵的饭馆，菜的那个价格基本上还就是还可以。
1: 嗯，
0: 我怕他点酒，好怕呀！他一说今天喝点，我说不吧，我说您，我说我们都喝不了，我说那要不您一个人说，一个人喝。
1: 哦，
0: 他说一个人喝有什么意思啊？
1: 哦，
0: 我这个心就放下了。但是他马上又说，哎，要么来个小瓶的吧。

0: 雪莲赵导啊，跟您再介绍一下啊。
1: 对，我就是，对，我希望你们的那个，就是我希望咱，希望他能听见。
0: 来，我是真的，我其实想这话题，没想着说一开始咱们就尽情吐槽，是因为我有一天去，就是也是被逼无奈去参加一个饭局，
2: 嗯，
0: 然后在录加这种饭局，对于我来讲，会不会觉得是一种压力？
2: 嗯。
0: 然后我想了想，我就觉得是，至少这个饭局是。那为什么压力来自于哪儿呢？是比如说这个今天我赴局的这个人比较陌生，我不熟悉，还是这人我本来就讨厌，我跟他吃了一顿饭，哎呀，又点酒又点

0: 在参加之前可能啊有一些饭局都是画上问号的，
1: 就是盲盒嘛，
0: 就是盲盒。
2: 嗯，
0: 这些盲盒有时候你打开是一种惊喜，当然也想
2: 是这样。因为我老觉得啊，到外面吃饭无外乎就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哎我馋这口了，我想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目的。
0: 嗯，
2: 但是一般这样的局都是家里的局或者好友的局才会这样，还有一种局那真的就是饭局。
0: 对，
2: 我为了干什么事儿，我要凑这么一个局。
0: 是，
2: 但是每每就这样的局很有可能你就会开心。

0: 那我就不管儿子了啊。
1: 然后我就
2: 应该说你带什么
1: 呀？然后我就去了，然后但我是能够有这种就是情商的，我觉得因为另外三个人我都不认识，嗯、我说问他，我说你们是这个局因为什么呀？他说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啊。
1: 我说没，
0: 哥们儿聚，
1: 我说没什么事儿，你们干嘛天南地北的聚回来啊？然后他说我就猜到了，我说是不是有人过生日
0: 啊？
1: 哎，他说嗨，他说我师哥过。

0: 12点了，就是他还能接着喝。可是他喝完了以后，我很喜欢他那个状态，我就能想象到他可能是李白的转世。
1: 哎呦，
0: 他喝完了以后作诗，而且可能不是他原创，但他记性超级好。
2: 嗯，
0: 他会念很多我没有听过的很优美的上古的那些诗句。
2: 哦，
0: 他会唱好多京剧。
2: 哇，
0: 啊，就是什么《断蜜饯》，我是从他这个酒局上断断续续听完了。
1: 哎，
0: 那我才知道"断蜜饯"是哪三个字儿，我以为是吃了一糖的蜜饯。
1: 咱们说的是两种人，我说那酒腻子，你说那是酒油子，那不一样。
0: 哦，酒油子。哦，
1: 对对对对对，那这酒油子是属于高级的。
0: 我以为是酒蚊子呢。
2: 哦，

0: 哎呦，不过您参加的局还是多，真是我身边朋友都还太好了，这
1: 都比较正常，
0: 真我还真没遇到过。但是我遇到过一个，你们记不记得是《非诚勿扰》那部电影里边吧，就葛优演的第一部的《非诚勿扰》，当时他们请客吃饭，然后呢吃着吃着吧，就陆续开始不同波的人从一个小包间扩到了整个三四个包间连在了一起。
2: 哎呀，
0: 原来我看那电影的时候，我说哇，这真是朋友真多哈，我说这太艺术化了。直到有一次我也参加了那样的局，我们先是四五个人的小包间啊，也赶着我们去那馆子确实生意一般啊，然后腾腾腾，哎，来了，又来了四个人，等于八个人了。我们就说，哎，那时候菜已经上了一部分了。我说，哎呦，我们这儿这八个人实在坐得挤，您这儿有稍微大点的包间吗？哎呦呦，给我们挪到了一个十人包间。我们当时坐的还挺松快，把菜呢又重新摆到这边，又点了几道菜，刚还没开始吃，大概又来了六七个人，且这四五个人和六七。

0: 行为您觉得我不喜欢，
1: 就是
2: 讲点正能量的呀。
1: 可以啊，可以啊，
2: 是吧？哪些行为，比如说这也是局，但这个局感觉让你感觉如沐春风。
3: 有，还这个其实比那个
2: 也有
3: 好得多。
2: 我觉得这种局是占大多数的，
1: 对，
2: 不好的局就因为太各别另样了，所以我们就先挑出来，
3: 印象深刻。
2: 对啊，一会儿咱都可以聊一下。

0: 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1: 哎，我说这免费体检怎么预约呀？
2: 哟，您不是不去吗？这怎么着又转性了？
1: 嗨，隔壁那张哥那两口子吗？都去了。哎，我这叫多方求证，懂不懂啊？
2: 德行，上社区问问得了。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朝阳区医疗机构管理中心的白永涛。我们现在有一个免费体检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还是希望各位老年人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到你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进行这个免费体检。那怎么约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带上你的身份证，到你的

0: 然后他其实在那个餐厅的那个就一个角落的儿童区里面，一个服务员在陪着他玩，就那种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解放了那个新妈妈。
1: 嗯，确定那个区域是玩的区域，不是失物招领处。
2: 物业
3: 服务员也说，哎，这是谁的孩子，哪桌的我也忘了。
0: 就这种就是真的是宾至如归吧，这四个字虽然很俗，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服务的核心。你真的能把，对于他们俩很难，他们每天要接待那么多客人，但他记得你，让我特别感动。
1: 嗯，
0: 这种吃饭特别好。还有一种我特开心，就是朋友去邀请去他家，一般就是最高规格了。
2: 对，
0: 你看你二位都没有邀请我去过你们家，
1: 是，
0: 我都邀请你们好几次去马哥家。
3: 哎，
1: 我们也主要是因为去马哥家，所以觉得不太好意思。
0: 没，不分彼此。
1: 哦，是吗？
0: 把那个墙刨了就是一家人。对，我觉得去别人家，如果别人邀请我，哎，上我们家来吃，我觉得就是最高规格。那个时候你根本就不在意他的厨艺好坏，
2: 是
0: 你根本也不在意吃什么，就是挺开心的。
1: 嗯，
0: 就这种我都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最近我们常去的就是我又新开发了一个街坊，就是这个街坊住在那个三眼井嘛。我上次节目里大概说了一下，就这个

0: 哎呀，
1: 啊，对，你看，
2: 这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人家说，嗯，招商局啊，在1872年的时候，说着说着，你在我们这儿办张卡吧。
1: 哦、没有，就是人家一讲，就是而且讲的特别的，一点都不卖弄自己的学术，讲的非常的浅显易懂，我一下就记住了。
0: 所以，哎，所以就类似这样的饭局，我觉得就像苏西说的，他说以前工作的时候，总有一种不想去，但是不去又不行的局。

0: 看不太出来，除了门边那不是主，剩下的地儿都像主，那可怎么办？是吧？
1: 对，像这种饭局，就是一开始就感觉很难，就是热烈起来。
2: 要不有的时候说。

0: 你什么样？
1: 嗯，
0: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哥呢？我都跟他生气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0: 我说不用你介绍，
2: 对对对，
0: 然后他都没听出来。
1: 反正有些人吧，就把自己说话直啊
3: 当成个幌子，
1: 对，就好像当成什么优良品德。
3: 嗯，
1: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能够去。

千多，所以全年呢就这一次的破价让利没有过这样的价格，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您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赫莲娜三个字就可以了。其实提起护肤圈，没人能够绕开赫莲娜，它是高端护肤品的一个代言词，而且也是妥妥的实力派。今天带来的这个

0: 说了。
1: 哎呦，哎哎，
2: 三文书记，
3: 叔叔，叔叔，
2: 书记，
0: 我的胳膊不能动了。
3: 叔叔，你坚持一下，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啊！
2: 对对对。
4: 来来来，再换上一贴膏药吧。哎，我说过你多少次了？年纪大了就不要再争抢了，哎，你推不动你就不要推嘛。
0: 哎呀，就喂个牛推了个车，哎，怎么就这个样子了嘛、哎、
4: 我说

0: 我这么快我老了。
1: 耶，你咋哭了吗？
2: 哎，你说过男人不哭，哭鼻子的男人被人看不起。哎呀，你为啥要做让自己为难的事情嘛？
3: 上班书记，上班书记。
4: 哎，刘书记，哎，快请进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2: 刘书记好。

0: 老了。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萨乌尔书记，你千万别着急啊！这万事开头难，那就算有点亏损也没事，就等于交学费了。
2: 哎呀，你走吧走吧走吧，坐坐坐
1: 啊！
2: 你不来的时候吗？我盼着你来，你给我出出主意嘛！像以前你在工作队当队长的那样，没想到你来了，让我心里更难受了。哎，啥叫亏损没关系？哎，怎么没关系？
1: 不是，萨尔叔，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哎，我是养殖场的主任，我是要。

0: 喂，
1: 哎，说着说着吧，这个眼泪就止不住了啊。他说咋回事情嘛，我怎么这么快就老了呢，啊，怎么快。哎，我就说三娃儿，你给我说过啊，男人流汗流血啊不流泪啊，哭鼻子的男人嘛被人看不起啊。哎，他还

0: 样子了吗？
1: 萨维尔大哥，我还是那句话，你千万别着急，你要是真急出什么病来，我这辈子，我这心里我没办法安生了。这样

打扮鸡 rap 还能品尝萝卜人的馕坑烤肉，波士顿湖的各色鲜鱼，陕西甘肃河南的特色

出行前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实时路况，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北京公交出行提示，北京市及周边出现降雨天气，为确保乘客出行安全，截至12时30分，两条线路采取绕行甩站措施，具体如下。86路开往十里河桥北方向甩古庄至周营北口，开往小周驿村方向甩小古二路至杨秀店北。975路开往十里河桥南方向甩古庄至周营北口，

0: 木组唯一的女同事啊，是我们团队的花木兰。
1: 妈呀，我的小姐，好一个速度与激情硬核工程师啊。啊，
2: 年轻人，我告诉你，我最爱读的就是科幻小说，

0: 你们看呐，自动化码头是全靠自动导引车来完成装卸运行的。
1: 是的，自动导引车系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来，我们下车看。
2: Sorry, you guys can't get off the car.
3: 你们不能下车。
2: Because of our regulations, I cannot allow you to get off the car.
3: 这里不能拍照。
2: I'm sorry about that.
3: 因为我们有规定，不能下车，所以呢。非常抱歉了，我们这个码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心技术也是保密的。
1: 不能下车啊！西蒙先生在哪儿？我想见见他。
2: You'll see him in a bit.

0: 口气吗？
1: 哎呀，你别生这么大的气好吗？你说你这身体刚刚稳定，看你这个样子，我的心里，哎呦，
0: 阿姨，是我拖累你和女儿了。人这一辈子做不了很多事，这次我如果在技术上能解决被外国人卡脖子的事，就是少活几年我也甘心呐。
1: 我爹当年也常说要为大港人争口气呀。
0: 老岳父在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在大港一定干出名堂来。这句话我一定记在心里。
1: 连刚，你怎么了？你从来没有这样的。

0: 王小豹，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

因为啊，奥迪呢在中国有两家合作的公司，一个是咱们一汽，一个是咱们的上汽。那上汽奥迪和一汽奥迪的车型是完全不同的啊。上汽呢主要是现在目前的AUDI 字母标是高端的智能电动车啊，另外呢还有三个

0: 也算是快闪店，但就是在中间过道大家逛街的时候看到过有咱们的品牌也在那边有展车，
1: 嗯，
0: 对吧，那也是咱们的销售人员吗？
2: 也是这种快闪店。
0: 哦、
2: 啊、对、
1: 哎、我跟你说吧、嗯、我跟你说，你都不用上那里租房租地，还得把人交钱给商场、嗯、就北京这各大小学门口赶上放学的时候，你们弄俩车往门口一停，孩子肯定
0: 送孩子
1: 啊，不是，孩子肯定问啊，爸爸这什么车呀，这上汽奥迪。我跟你说那广告真的比上电视、
0: 哦、
1: 孩子都值，
0: 那得先让爸爸买去呀
1: 对吧，就哪人多往哪转一转啊、
0: 嗯、
1: 哎，说到下雨啊，我们再问天凯一个问题，这也是今天中午我想出来的，就是下雨天啊，这个雨水浸湿了前后雷达或者是带智驾的车啊，包括激光雷达都模糊了，会不会影响啊我探测距离啊，我报警啊，我帮你刹停啊？
3: 这个还的确是会的
1: 啊。
3: 像咱们那个下的小雨啊，像雨滴比较小的时候，这个干扰还是比较轻微的。

0: 导致咱们这个驾驶辅助啊直接就是退出或者说暂停工作了。这个时候呢只能是说咱们人接靠人接管。这种情况下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提高这个注意力，防止说出现一些事故。
1: 嗯，因为像这种特殊天气大家往往还按以前的那种状态去开车的话，可能

0: 们都说做了好多公里的测试，那时候不也有极端天气的测试吗？既然都已经测试通过了，那不就证明这车没问题了？怎么到我手里还有问题啊？是我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
1: 你的问题。
0: 对，一定是我的问题。
1: 法务说了，就是你的问题。
0: 那好吧，那我只能认了，干不过他们。我也没学过法呀。
1: 来，这位说，夏明鹤，帮我问问专家，就是上汽奥迪的新的这个 A5 最便宜的那款多少钱？落了地儿，但他没说是指标还是置换。
2: 现在 A5L Sportback 这车型标准配置是属于叫豪华型，是两驱的，指导价现在目前。

咱们这款 A5L 呢是根据咱原来进口的那款 A5 做了一个等比例的放大啊，它是无边框车门设计，加上它的掀背啊，然后呢还搭载了一个华为的乾坤辅助驾驶啊技术，然后这样呢有两驱和四驱可供选择啊，咱们标准配置呢就是两驱款啊，同样都是大轮毂，19寸轮毂，然后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这些都有了啊，前排座椅，然后包括我们后排的后备箱啊，也是带这种全系的，都是电动尾门啊，不用选装啊。

尔在这个刷朋友圈的时候也能刷到咱们上汽奥迪的这个尤其E5的这个广告，尤其现在E7也出来了之后，我偶尔也能刷到广告，你点进去之后

0: 什么样的效果？
1: 这样，首先兰姆呢，它是一款就是说对于车的性能极致追求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利用凝胶里的再生剂以外，它里边还有很多的就是说能够快

0: 微信客服是 M400-682-1039。今天呢，曾希和他的团队呢，也在京东直播，跟大家呢在直播间面对面。如果大家需要面对面的，需要个性化的提供一些信息啊、指导呀、视频啊，然后呢，可以呢上京东直播找曾希曾专家。
1: 有朋友说了，那这个是不是助燃剂？

0: 还是市区啊，还是爬山呢、啊？啊，还是穿越呀、啊？就是说各种工况下，它都能够提供一种呢可靠的对发动机的保护，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叫超级保护。
1: 前两天去洗牙，大夫还夸我来着，说哎。这个您这牙呀，自从之前整完了之后啊，固定的洗牙，每天呢早晚刷牙，刷牙的时长您都挺注意，所以您这牙挺好。原来我有轻微的牙周炎啊什么的，在上一次做牙的时候都给我处理了。我就突然想到，这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比如说啊，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跟磨蹭有关的啊，或者说都跟什么我的发动机、啊、
2: 没有添加剂，
1: 我啥保养都没做过，就是正常的我在4S店保养。但是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这车感觉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
2: 嗯
1: 啊，
2: 岁数大了。
1: 对。而且呢，但是公里数吧也没那么长，你要让我卖我也不可能卖它，
2: 就是不得劲。
1: 哎，比如说我今天哦蓝膜行可以，那我在加蓝膜之前我用不用先用什么别的

绝大多数客户啊反映的就是，哎，加了，瞬间啊声音变得柔和了，轻了，啊震动噪音小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动力。所以我们经常比方说它和虹膜组装这个。

0: 或者等下周。
1: 嗯，记住魔声的电话400-682-1039。再次谢谢博士。那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

写成文章。他们从外乡来，在四合院里安家，把他乡筑成了故乡。

梦想。就这样，1922年夏天，他带着随身的行李和几块零钱来到了北京。在抵达的当天，他先在西河沿的一家小客栈里落脚，几天之后则是搬到了前门外

0: 之情。即便是半个世纪之后，沈从文依然感谢郁达夫当年招待他的苗乡饭菜。
1: 还记得有一次雪后天晴，和郁达夫先生、陈祥鹤、赵启文共同踏雪出平泽门，一直走到罗道庄，在学校吃了一顿饭，大家都十分满意开心。因为上桌的菜有来自苗乡山城的鹌鹑和胡松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汉寿石门的风鸡风鱼，在北京任何饭馆里都吃不到的

着北京的白菜种子到南方种菜，家里的儿子则渴望回北京去读书。沈从文用类似这样的故事勾勒着他心中的北京，只不过此时的他恐怕还不知道，这座城市在未来将会成为他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家。

尽管沈从文成为了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但是只靠写作还是不足以解决他的温饱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向他伸出了援手。北大教授林载平在读过了他的散文之后，对他非常欣赏。

上海、青岛等地，他在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最终他也得到了正式走进大学的机会，不过不是作为学生，而是作为教师。

去表现中国的乡土偏僻原生态的边地生活样式，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描写的就是古朴自然的湘西地区。

沈从文有着怎样的告别呢？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沈从文已经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恰好在城中经历了这场事变，

说不定在城东前时，正值一辆六轮大汽车满载新蒸发的壮丁由城内驶出，这一进一出，恰正是古代哲人一生用千言万语也说不透。

占去了两间。作协看沈家的情况实在困难，就将距离东堂子胡同两里地的小杨宜宾胡同的两间房分给了他。在之后的六年时间里，沈从文只能和妻子分开居住，每天下午五点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

0: 况信息。
1: 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的燕莎桥双方向，华威桥双方向，东四环慈云寺桥双方向。

百岁风华系列节目，我是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今年七月底，因暴雨被困的怀柔区琉璃庙镇碾子湾村数百名村民和游客，在多方救援力量的帮助下成功转移。其中一位93岁的退伍老

0: 英雄今天。
1: 哎呀，哈哈。
2: 谈起不久之前怀柔的那场暴雨，还有自己和老伴儿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的经历，宋典朝老人感慨不已。今年夏天，他像往年一样来到了碾子湾村避暑。这个始建于清代初年的村庄，地处怀柔区琉璃庙镇西部，距离怀柔城区35公里。村子四面环山，林木覆盖率

0: 到了另一处地势高一些也更安全的住宿地。但是7月27号一早，宋殿朝推开门，眼前的景象还是把他吓了一跳。
1: 早晨一看，好家伙，这水整个的把那一片都冲了，
2: 哎呦，
1: 下边基地那一片，河道那个整个的给冲了，电没有了，微信也打不出去，电话
2: 网也断了，
1: 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
0: 这场暴雨中，免泽湾村和外界连通的3座桥梁被洪水拦腰截断，100余名游客和近300名村民被困孤岛。由于

0: 当年参军的原因，还得从1937年宋建朝的父亲给一位八路军游击队长治枪伤说起。
1: 我父亲呢，枪伤啊什么他会治，他属于祖传的荣誉。在37年呢，那会儿日本鬼子进到我们大明以后，我们都跑了，跑到就是我们的北边，到那去了以后呢，那个点竟是游击区，一个大约是游击司令，腿上啊是哪儿被日本鬼子给打坏了，让我父亲去到那治去。我父亲呢，去了那给他治好了，大约

0: 解放军没武器没有吃的，就是小妹加步枪，愣是把这个蒋介石部队给打下来，我们高兴，所以我们流泪是流的高兴的泪。
1: 那时候您好帅啊，帅，
2: 真是帅。
0: 50年18岁我入党的。
3: 1950年宋殿朝跟随部队进京，到北院的炮兵学校进修。在宋殿朝老人的家里有张老照片，正是这年5月1号拍摄的。照片中，18岁的宋殿朝头戴军帽，雄姿英发，另一侧还有一首他写的小诗：
0: 刚下战场进北京，五星红旗插故城，

就是有可能我们买到的这一款手机它不是最新的旗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抉择？那为了深入探讨这一个问题，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两位其实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一位呢是来自科技头条的主理人曲静。

目前呢正式开启量产。那这一款芯片呢采用的是台积电最先进的2纳米工艺技术，也是业内高性能计算领域首款投入量产的2纳米产品。除此之外， AMD 呢还计划将它的数据中心 CPU 的2纳米工艺延伸至后续的芯片当中。接下来最后一条消息，这消息非常的有意思哈，这个跟美团有关。就在昨天，美团无人机啊，

是来的早了一点点。然后以我目前所看的话，实际上大家可能看到一些热搜会说，哇，这个国产手机降价啊，旗舰降2000。但这里有个背景啊，降价的手机呢，我们看到了包括 X6 包括小米15 Ultra， 它都是上代的，这个机器已经发布很久了，所以它这个降价。

0: 价格降一下，优惠一下，而且呢，还有就是它到了这些节点，然后接下来有很多新机要发，然后之前机器它确实要稍微的
1: 清
0: 一清，对吧？这个也是正常的排排毒嘛，对吧？所以
1: 这么理解这个
0: 很正常的
2: 库存，很正常的商业行为，
0: 这个并不会。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也看到雷军发了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买手机。

0: 的话，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对，它下半年的话，可能降价幅度要更狠一点，才能把这波手机出掉。
1: 刚才其实凯伦说的这个新的芯片啊，它就是指的这个主力芯片 CPU。今年呢，好像它的这个不知道是产能啊，还是这个预期怎么弄的，它的这个发布有可能提前。
0: 对，
1: 其实呢，对于这个母通啊，就是高通来说是好事儿，
0: 嗯，
1: 它就要提前能收割一波。但是对于各大手机硬件厂商来讲，其实压力还是很大。

或者说是不好用，咱先不说面子啊，就是它实际奔跑的速度决定一切，就是它能用下去，那你是新款我是老款无所谓。但是如果真的面临再换新一代 CPU， 它有可能真的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大家可能在购买的时候还是会犹豫。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要跟大家往深了聊聊啊，就像我们的这个朝阳六零，也是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交流，他说内存和芯片这类产品的技术发展

0: 钱可能就会有点卡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1: 这个应该是不会出现的，这个跟这个硬件没关系。但是呢，这里就有个涉及到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代旗舰和下代旗舰，就是你先买老旗舰，到后新旗舰出了还行不行？这实际上是有根本原因在哪呢？不是在于硬件，而是在于厂商优化的重心。因为新机器来了，我肯定是系统优化是以偏新机器，老机器呢就会慢点，而在某些厂商，它老机器可能。

0: 国产厂商是承压，但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目前一说到高端机能和水果一较高下，目前看国内就是华为。
1: 嗯，是，
0: 就是大家这个已经习惯了为咱们国产的这个高端机支付更高的溢价，但是其他的一些厂牌有可能真的承压。这个凯伦是不是跟我一样的观点，就是苹果降这1000，其实它利润还很高，但是对于其他厂商来说跟着一块降，有可能真的会

0: 不是还有一些小小人事变动吗？库克不是撤了吗？
1: 是
0: 啊，他也希望这一个市场能够更加繁荣，更加扩大啊。
1: 对，
0: 接下来上半时段就先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就因为他这种降价1000，对于他的销售额来讲，好像我前日子查了一下数据，确实非常明显的上扬。
1: 对，
0: 对于这样的一次降价，其实他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一些新增的事故路段，目前的南二环东向西的方向，开阳桥以东目前也是有事故啊，后车要小心。另外东南三环内环方向，分钟四桥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比较缓慢。还有北四环的外环方向，这个火器营桥目前也是有事故，后车比较多。

0: 的这个技术冗余，不管是 3.2 还是 4.0 就已经足绰绰有余了。就是你现在买中间上半时段，我们最后说到这个华为畅享90嘛，其实它用的料，你看畅享90也有512的，它也有256的，它的内存恨不得也有 12G 的，它只不过就是用的内存的速度和存储内存的速度没有给你搞到最快。但即便是这样，华为官方的系统跟上了，你在用畅享90的时候也不会感觉非常的卡顿，你也会感觉特别的丝滑，这就是所谓软硬件结合的重要性哈。那除了这个指标之外啊，软硬必须结合，其实在2026年也有一些手机的新的这个角力的方向。你比如说大电池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还有嘛，这个两亿像素啊什么的，这个经常做评测的，我们的凯伦应该是目前测了不少手机，
1: 那、测了不少。
0: 这大电池怎么测呀？
1: 现在这个耗电真的是已经是一个在我们的测试项目里是一个很苦恼的问题，就是如何快速的把手机电量耗空，然后测充电。现在的办法是我们把手机放到冰箱冷冻里，模拟一个极低环境，然后开着闪光灯跑最高的视频的录制，
0: 哦，
1: 这个是最快的。
0: 放在冰箱里，开着摄像，开着
1: 闪光
0: 灯
1: 跑视频录制，跑最高录制的4K 的什么120什么之类的录制，
0: 哦，
1: 能稍微快一点。
0: 就
1: 电池太抗用了，对我们评测是很大的困扰。
0: 这个2026年的这个大电池好像是各大厂的一个争相追逐的一个方向，
1: 是这样的。现在6000，我感觉都是折叠机才是6000。直板机全是7000往上走，
2: 对，折叠不是现在也干到7000多了？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我知道的最大的就是荣耀，好像去年发的吧，
1: 10000，
0: 一下子就干到10080多了。
2: 哦，对，单机的那个是，
0: 那是个单，那不是折叠，
2: 对，不是折叠。
0: 你还得离那麦克风稍微近点，这是一大方向。这个你建议大家在这个挑手机的时候找电池续航，或者说电池容量最大的。
1: 就是我的意见啊，这个。就是大当然是好，没有人任何人说大不好，但是

0: 我听刚才曲老师这介绍，其实他是运筹帷幄大概一年左右，
1: 他比别人家早铺了一年这个长焦镜头，
2: 而且他有个天时，就是他刚好那个疫情过去之后，然后演唱会慢慢火起来，然后大家都疯狂的爱看演唱会，
0: 对，
2: 然后他在那个时间点切到这个点，
0: 就是需求量极大，
2: 对，
0: 同时又苦于没有合适的设备，
1: 对
2: 对，就刚好所有事情全都聚在一起，然后为我做成了这件事情，对，
0: 这个首先啊，我要说明一点。

0: 大家可以考虑，因为它是有一个扩展度的，就是我一直讲这个，因为水果是它确实力量大，全球用户都在，它自己不用动，别人给它配，
1: 嗯，
0: 然后咱们国产厂商想让自己看出看的不叫看出来，就是越来越专业，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我给我的这个基础设备配更多的配件，
1: 对，
0: 对吧？
1: 高端的产品一定要讲差异化，差异化如何体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0: 啊，
1: 对，
0: 给
1: 消费者更多的使用场景，
0: 嗯，也不知道这外围设备在618的时候是不是能便宜点哈？这也希望更多。
1: 听说不好买，因为产量
2: 很
1: 便宜，
2: 很低。
0: 它对于这个人群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1: 是这样的。
0: 这个再续点广告，然后第三时段我们继续聊。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4: 特急是多急啊？
3: 喝酒不积极，思想。

0: 一个问题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折叠屏。
1: 嗯
2: 嗯，
0: 2026年我们会有真的越来越多的机型的，就是厂牌的折叠屏，
2: 嗯，
0: 折痕基本上看不见
2: 吗？
0: 嗯，啊，就那么简单就摁一下。
2: 嗯，
0: 这是个啥技术？或者说这个各家厂牌是不是现在已经都有量产计划了？
1: 真的没有，
0: 就是、在2026年，
1: 这没有。目前的话，只有
2: OPPO 和。
1: OPPO 做
2: 了，苹果
1: 是肯定了，苹果确认了，但这个东西呢，它 OPPO 呢。

0: 我还差不多华为一个人就吃了大概70%的市场份额，
1: 是、
0: 嗯、剩下的品牌分这30%，然后接下来又要来一个苹果。我其实觉得折叠屏这个行业远没有到发展的极限，我是很喜欢折叠屏的。
2: 嗯，但是碍于它的这个铰链和屏幕的要求，一旦出现就

0: 戏什么的，
1: 嗯，
0: 也就到这儿了。
1: 下楼可能有什么玩什么，
0: 嗯，
1: 反正我小时候爬过树，
0: 对，
1: 爬过墙，
0: 是，你还让马咬过吗？
1: 对，马咬过，
0: 嗯，
1: 啊，而且呢，就是那个水泥的盖儿。那个阴沟的盖儿
0: 啊，
1: 翘起来了，我当跷跷板，
0: 当跷跷板
1: 也能玩半天。
0: 你现在孩子被这个电子产品，我觉得是绑架了，
1: 啊，
0: 被数字产品也是绑架了。
1: 是，
0: 但是你说吃饭看电。

0: 哎，他弟弟喜欢谁，这都知道，
1: 把那人物关系啊都捋清了，
0: 门清啊。
1: 所以原来啊，反正
0: 他们几代人都是羚羊夫人教出来的。你说这我今儿刚弄明白，
1: 羚羊夫人是他们的老师。
0: 几代人，有一集是羚羊夫人要退休啊，看的我还挺感
1: 动。我有印象，这一期我也有印象。
0: 咱不说这
1: 啊，咱说的是非电子类产品。
0: 哎，
1: 那会儿好像基本上就是随手可得就是乐趣。我小时候喜欢捉蟑，这不是捉
0: 蟑螂。
1: 捉螳螂，怎么一下？

0: 没有，非常了。最后不是是你们家谁养鸡来着？把这些虫都给鸡吃了，我估计。
1: 啊，螳螂是我的宝贝。嗯，
0: 你说你这现在你说跟小朋友说这个，他们知道咱说什么的吗？
1: 他们
0: 许多不知道说什么的。
1: 你说螳螂，那个蚂蚱。
0: 啊、
1: 还有账分得清吗，小朋友们？
0: 啊，
1: 蟑螂可能可以，
0: 他不知道。
1: 现在昆虫啊、
0: 嗯，
1: 有时候你单独，比如有些幼儿园或者有些学校，可能会在春游、秋游组织到大自然户外，
0: 嗯，
1: 让孩子们认识认识。

0: 萤火虫呢。
1: 嘿，你现在哪见得着这景？
0: 对，抓萤火虫放在那个小瓶子里。
1: 原来我就记得，就是夏景天，尤其像今天这种下过雨的天，那蜻蜓
0: 啊，
1: 拿蜻蜓网子一抄。
0: 对，
1: 一对一对的进网子、
0: 哦、抓蜻蜓。对，还有那河边有那种小小的，
1: 嗯，
0: 也不知道跟蜻蜓长得很像，但又不是蜻蜓，还跟同学研究呢。
1: 小蜻蜓，
0: 那叫什么菇，反正。

0: 17:1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周末开始了，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那会儿没有数字产品，咱们小时候都玩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说一说啊。
1: 有点怀旧
0: 啊，
1: 也有点反思，
0: 是吧？
1: 那会儿没数字产品，咱都玩什么？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

0: 吧？
1: 小时候有时候啊，你看那个，我在我们家阳台看到地下楼下那个平房顶上俩男孩把被单挂着
0: 啊、
1: 嗯，然后久仰久仰
0: 啊、嗯哦，假装大侠，
1: 假装大侠俩拿出
0: 那个哪儿平房房顶，那是紫金之巅呀、啊，那是。
1: 对，然后我们女孩那看的是、嗯、玩什么呢？这是
0: 不是也得有一男孩把这个胳膊吞吞？

是在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滨水千帆音乐公园将举办音乐节的活动，也建议全区参加活动的朋友呢，可以乘坐地铁17号前往，驾车前往呢，可通过导航呢到达音乐节指定的停车场，乘摆渡车前往。

0: 吧，现在你要是在我妈家那几个大箱子里翻翻啊，床底下那些箱子里翻翻，保不齐能找着我小时候那些玩具。
1: 嗯，除了这个，小时候我玩过一个什么呢？就那会儿学校门口有那种小卖部，现在想想肯定是不健康的，但是那会儿可喜欢了，有一种胶泥是吹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就是我就记得我腮帮子都吹得特别累，能吹了以后它是一个不破的泡泡，

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

0: 前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
1: 从5月18号开始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

0: 对吧？要么就是男生，
1: 男生对。
0: 但一般男生谁站得住啊？
1: 你看这个朝阳，就是朝阳六零就说了，当年啊，与女生玩跳皮筋儿，可以跳到把皮筋儿放到脖子上的高度，
0: 还可以这样呢。
1: 这干就是
0: 举手
1: 头顶之上，
0: 对
1: 啊，

0: 这个
1: 这是跳皮筋儿的词儿是吧？
0: 我都已经糊涂了，因为编花篮也有口诀，
1: 嗯，
0: 马兰开花二十一，但是那个，
1: 嗯，
0: 北京没有吗？编花篮，编花篮，花篮里面有
1: 小
0: 孩，
1: 嗯、
0: 小
1: 孩，哎，有，
0: 是吧？
1: 啊小孩的名字叫花篮，
0: 哦，好像是。
1: 但这怎么玩我忘了，我不知道。
0: 就是你的脚啊，就我咱俩这样脚一、
1: 啊、
0: 右
1: 脚边着，
0: 右脚跟右
1: 蹦是吧？
0: 然后呢，咱们形成一个圈儿，正好最后一个能搭回到我这儿来。
1: 啊、哦，然后
0: 我勾你，你勾
1: 成一圈，然后呢，
0: 就
1: 然后盯住了，是吧？就好像那天我说是看说是什么。

0: 基础多好啊。
1: 是。
0: 这个 P 这个 Pala 一米二米三三一三好像是。
1: 啊、对。
0: 这个
1: 我听着过。
0: 对吧，这就是那个口诀。
1: 我上次听着时候我可能还是个红领巾。
0: 我也是、我还能跳呢。我那会儿还能够跳这个跳皮筋呢。现在已经不行了。以前还玩什么呢，除了脚上的

0: 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我们说一个是在昌平呢是有音乐节的活动，另外呢，在这个大兴彭庄是举行这个西瓜节，还有呢就是在五月底的时候呢，现在一个是门头沟的妙峰山景区呢是正在举办传统的民俗庙会，平谷的鸭蹄山景区呢也是在举办一个鸭蹄山庙会，所以喜欢民俗活动的朋友呢可以前往，预计像西六环啊、京平高速啊，还有包括京承高速，周末期间交通压力都会有所增加，也希望大家呢合理安排好出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爱警官。另外说着说着，承寿寺啊，这三车是。

0: 有哪些呢？记者面对小朋友们做了一段接访，咱们来看一看啊。
1: 妈妈平时让我用20分钟，
2: 每天看半个小时，用来发微信和看短视频。
3: 每天我会用半

0: 不好用，他就删了，他并不知道那个是花钱了。
1: 嗯，
0: 所以你得管好，因为
1: 什么样的 APP？ 我看刚才那个孩子可能会买学习强国吧，可能是。
0: 那个不用花钱，有好多涂色的 APP
1: 哦，
0: 有些什么卡通人物的涂色，
1: 嗯，
0: 或者是说一些动画类的 APP
1: 啊，
0: 还有就是比如说跟著名 IP 有关的一些 APP， 小朋友可能在里面听听这个，看看那个，画画那个，那些尤其有些还是挺贵的呢，一个月200多的，我原来一到十二月份，年初到十二月才突然间发现，为什么每个月都有200多扣出去
1: 啊？你看你都不知道啊，
0: 因为它就在你的那个你自己的这个 Apple Store 里面
1: 啊
0: 要连着。
1: 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国家咱们

0: 况信息。
1: 看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地安门周边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旧楼大街南北双方向车行缓慢。机场高速出京五元桥有事故，北四环惠新东桥西向。

0: 哎，油渣。
1: 对对对。然后
0: 挤油渣，
1: 挤出一身热汗，
0: 就是在同学当中挑今天的油渣。
1: 对对对，
0: 在墙角挤它，
1: 巨无聊的游戏。
0: 这个好像也玩过，但是我们这边也有别的名字，我们反正不叫
1: 挤油渣，
0: 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对吧？这种名字叫什么来着？
1: 反正女生都觉得挺无聊，男生就下一放课一下课课间的时候，就在那个走廊不下楼的时候，在走廊的时候开始就就着那个楼梯的那个墙角，就着那个班。

0: 那你说我们这些油渣被挤了，我们会不会很心里很凉？
1: 那得暖暖，
0: 得暖暖，然后暖一暖。你这时候夏天，有些家里已经开空调了，怎么办？
1: 是
0: 配上蚕丝被。
1: 是，
0: 在听节目互动的同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蚕丝被”。
1: 嗯。你看现在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蚕丝被是可以水洗的真蚕丝夏被，也就夏天采用的被子啊，而且真有机的真蚕丝限量只有100条、
0: 哦、
1: 啊，在今天咱们的平台回复什么呢？回复蚕丝被就可以了。这三个字还需要再说一下吗？蚕。蚕的蚕，
0: 我不说了，不说了。
1: 蚕丝被，
0: 你说挤油渣仨字不知道，蚕丝被仨字高低您得知道了。
1: 对，蚕丝被你一打应该也能出联想啊。今天的一条339加。

0: 小学时候我也老往操场上跑，上了初中高中以后基本上就老在教室里坐着了，坐着更多，
1: 就可能知道这个不能疯跑了，女生毕竟得要样儿，是吧，
0: 也没有那么，对，也没原来就是真的是玩在一起，就跟幼儿园一样，小学的时候跟幼儿园一样，我觉得差不多啊。微笑说我们小时候女生也是玩皮筋儿，跟男生一起才玩丢沙包，游戏很有意思，有益身心健康。
1: 其实都和体育运动差不多，至少都会跑跑跳跳，
0: 对，
1: 对不对，不是说现在拿一手机跟那儿猪猪的盯着屏幕往那儿一坐，一坐一小时也是他，俩小时也是他，
0: 是
1: 不是这种。
0: 而且以前啊，其实更多的是你看咱们是团队，有朋友，有社交，对吧，
1: 对，
0: 彼此之间有沟通，咱们有问题可能会吵架，可能呢也会蛐蛐别人，然后可能会有所谓的小团体，
1: 说实在可能会动手小时候真的尤其男生在一块可能会动手，
0: 对啊，但是这就是，对吧，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你不要现在你跟电子产品打交道或者保护的特别好，可能跟人打交道的这个能力就会慢慢的丢失。
1: 你看小时候我记得啊，这个羽毛球拍的是木头的，
0: 对，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0: 有，
1: 还没有那种就是金属的那种轻的，
0: 后来都碳纤了，对，
1: 后来真的是这个技术越来越好啊。以前和一个我们小学的一个男生打羽毛球
0: 啊，
1: 打急了，我给人家拿羽毛球拍子把眼角开了，那血就当时就下来了。我记得，他爸还找我爸理论过，就因为这事儿。你说这个，容易产生矛盾，我想起来了。
0: 是小时候基本上都会有过这样。我有一次是在学校里面一棵树底下玩沙子，然后男生在那扔什么东西，扔石子儿还扔石头，打破了我的头。
1: 哎呦！
0: 然后呢，当时老师就把那男孩逮着，然后呢让家长过来带叫家长。给我送了一瓶麦乳精，
1: 哦，我知道这东西，就是那种粉儿的，
0: 对，粉儿的
1: 奶粉似的，
0: 对对
1: 对,
0: 对，赔礼道歉，一罐麦乳精，
1: 麦乳精
0: 啊，那会儿就觉得哎，营养品，一罐麦乳精，印象还挺深的，
1: 这都是看月子。

0: 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的事故路段，通惠河北路出京方向接近三环路段外侧车道事故，西五环小岳隧道外侧车道事故，京良路接近京雄高速公路京雄高速路段外侧车道事故，在京良路对交通影响比较大。京港澳高速出京在大瓦窑桥南侧中间车道有事故，民警正在现场处理。路况新专线6528求救支持。
4: 首农樱桃熟了，采摘露营快来北京红星集体农庄，老字号樱桃创意美食市集，5月22至31日周末限时开放，首农享瑞樱桃季，等你来赴约。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5: 一路畅通。
6: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啊！今年的情绪价值成了越来越多人择偶的时候会考虑的重头戏，但很多朋友不清楚，你拼尽全力提供的到底是双向流动的情绪价值，还是单向付出的情绪劳动呢？
3: 嗯，那情绪价值叫什么？是两个人的相互理解，彼此支撑。那情绪劳动就是你长期压抑自己。

0: 那种松弛感和活力，就是最高级的吸引力。老想到包子。
1: 也就是说，你不要被对方的情绪所裹挟，
0: 是，
1: 甚至是影响就不好了。那么好的爱情啊，不是彼此消耗，而是相互充电。您可以搜索他俩能成的公众号，进入交友社区，找一个能和你共同奔赴生活美好的另一半啊。
0: 今天的话题，那会儿没有数字产品，大家都玩些什么？咱们继续在一路畅通回忆回忆啊。WWT 说，今天早上下雨，娃呢雨伞就打不开，说不会打开这个雨伞。他爸就说了，还是现在玩的太多了，小时候啊什么都能当玩具，就连雨伞都能玩半天，玩的明明白白的。下个雨啊，以前小时候下个雨那真的是乐园呐。
1: 那出去趟水去。
0: 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猪佩奇。和他们家二小子乔治啊，就喜欢踩泥坑啊。
0: 对，跳水。以前我们什么的，上下学都骑自行车嘛。那立交桥不是有斜坡？

0: 确实没这个视频类东西好玩，
1: 是
0: 吧？
1: 现在家里那个绘本，小时候的绘本可新呢，有些在更小一点的时候都撕了，
0: 是，
1: 但是呢，长大一些好多都不看了。
0: 所以有没有可能就发明出点玩具啊、图书啊、绘本啊之类的东西，让它能够取代？
1: 现在啊，有一些绘本跟图书也开始玩那种互动式的了。比如说你要翻个这个起个那个，然后打开它折纸能立体，
0: 全是这个，
1: 也都想尽办法
0: 了。我们家全是这个，全是这个，咱先。

所以造成了后车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还请多加小心。那我们在这里呢还是再一次提大家，明天和后天这个就是从下午到晚间，在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滨水千帆宫音乐公园将要举办音乐节的活动，建议

0: 笔的一些图案，或者说色彩鲜明的一些画儿，
1: 对，
0: 他可能对孩子也能有一些吸引力。
1: 是，所以但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分享，那证明还是没有这些手机电脑好玩儿。
0: 他那个亮光一响，孩子吸引力就吸引过去了。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叫那会儿没有数字产品咱们都玩什么。
0: 嗯，
1: 甚至是不是比如说几个家长啊，说是在比如在群里的同学啊，或者说小区里边这个家长群啊，咱们可以这个给小朋友们玩玩老鹰捉小鸡啊，是吧？
0: 可以，
1: 砍包啊，
0: 嗯，
1: 丢手绢啊，组织组织，
0: 嗯，
1: 现在幼儿园里有这个吗？我还真不知道。就是、原来我们小时候老师组织，
0: 我觉得有的，看幼儿园，嗯、对吧？

0: 年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5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时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
1: 根据中国三峡集团消息，随着大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成效不断显现。目前已经建成的长江特有珍稀植物保育基地中，迁地保护的三峡库区特有珍稀植物成活率超过90%。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说是今年好像夏天要比往年是要热上一些，对吧？
1: 说是今年有厄尔尼诺现象，时间也会持续的比较长，
0: 所以你看。刚才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用电的负荷达到16亿千瓦，较去年增加出一个河南。
1: 嗯，所以还是
0: 能省就省，
1: 能省点电就省，
0: 能节约用电就节约用电，对吧？
1: 所以这两天下雨，我觉得挺好的。开点窗，透点气儿，晚上不用开空调。
0: 这两天是不用开空调，
1: 完全不用。
0: 对对对，而且过几天应该会很怀念这两天。
1: 感觉你看周日上来
0: 就热了，
1: 这温度马上就上来了。
0: 说到河南，是不是明天咱北京国安是要主场踢河南？
1: 哦，
0: 对，没错，主场踢河南，国安加油啊！
1: 加油。

0: 而且那些就多少都有点这种竞赛的意味在里面，非得分出个输赢，论个高低，
1: 是
0: 啊，掰个雌雄，另个公母什么的。
1: 街头诗人说，还有玩脆丁壳，
0: 脆丁壳
1: 啊，石头往前走十步，
0: 对对对。
1: 不赢了往前走五步，
0: 对对对对对，
1: 捡到赢了走两步，最后看谁先到。

0: 看什么呢？他会出现一只眼睛视力下降很严重，
1: 那一定是主视眼。
0: 对
2: 对，
0: 然后呢，就用 OK 镜。先稳住，
1: 稳
0: 住，
1: 别再下滑了，
0: 别再下滑。然后等到18岁做近视眼手术、
1: 嗯。
0: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有这样的情况。你到眼科医院一看，排队的都是学生，
1: 是
0: 都是小朋友。
1: 6岁儿童近视率达到11%，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数据啊。
0: 嗯，
1: 小学34.3%，初中69.7%。看来这小学到初中是一个断崖式的这种视力下降，
0: 因为他自律能力差，
1: 嗯，
0: 然后受不了这个电子产品的诱惑，然后家长又管，
1: 是
0: 有时候管得严呢，小朋友也是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那种，
1: 嗯，
0: 你管得很严，明面上好像是可以的，很听话，可是私底下他们会用自己的方法，
1: 嗯，
0: 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1: 你看咱们其实小时候家长也管着咱们，比如说那个看电视，
0: 嗯
1: 啊，玩小霸王游戏机是吧，
0: 对，
1: 也是，我记得当时班里边也有小一半都戴着小眼镜，
0: 嗯，
1: 但没这么多，60%多，80%多到高中，
0: 现在是
1: 没这么多的比重。
0: 对，
1: 嗯，
0: 以前我觉得好像基本上你到初中高中因为考试有近视的就不错了，
1: 嗯，
0: 那会还分真性近视和假性。
1: 假近视有这么一种说法，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去做散瞳，然后测到底是不是真。
1: 嗯，
0: 现在的小朋友上来就真。
1: 上来就真，对。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基本上也属于一个提前眼睛就是开始出现。

七，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双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双方向，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远通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红领巾桥由北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

0: 以晴到多云为主。只有刚才提到，就是周一25号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西部北部呢有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这几天呢都是27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7到19度。总体上下周天气还是不错的，大家出行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游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时光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天我们的主题聚会哈，安利局大展神通之车轮和光影的交织，和大家一起来走进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这一次呢，在这个汽车博物馆当中哈，又刚开馆不久的追光逐影荧幕中的汽车主题展，我们也邀请到了北京汽车博物馆展览展

0: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今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因为2026年是咱们这个世界汽车工业诞生第140周年，
1: 大整年。
0: 对，大整年1月29号的时候。但是过去年的2025年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它是那个世界电影诞生的130周年，
1: 对，
0: 然后也是中国电影诞生的120周年，这是一个特别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日子吧？我们觉得就是这两年，就是三个百。

0: 汽车家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生态展览。
1: 嗯，
0: 而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想结合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电影还有这个汽车，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去讲这么样一个故事
1: 啊。这是跟我们这个电影史的发展和汽车的发展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结合，因为这两个整年三个整年挨在了一块儿嘛。
0: 对对对
1: 啊。那从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到中间我们实际的执行策划，然后包括到开展以来哈，这个我们都经历

0: 外可能还有一些塑造角色的形象，这个角色他要营造出来一种，比方说特别老钱啊，特别冷峻啊，特别洋气，或者说啊特别守旧，特别古朴，特别嬉皮，可能都要根据他的座驾来判断他的性格。
1: 对，
0: 不同的汽车有不同的性格。
1: 对，
0: 你们在策展的时候，整个展览里是按一个什么

有老三样嘛，桑塔纳，然后捷达，还有那个桑塔纳捷达，然后像这样老三样的车，可能就是在咱们这个生活中是特别常见的。然后这边就是想要抒发一些我们家庭的这些情感吧，就像之前那个你好李焕英。

站起来打方向盘。然后用户严少也说，那我心目当中经典车型当属凯迪拉克 CT5。 Snoopy 说，曾经北京街上跑的天津大发、夏利、 QQ， 你们加个大鸡腿组合曾经还在汽车博物馆做过一场这个视频直播呢啊，大家都记得。枯木说，那在街头一夜消失不见的黄面的是不是？魏说啊，最近正好我也想买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的推荐，目前在看混动车，也分不清楚是买油车好还是买电车好，所以目前在看混动。就是具体买什么车型真的解决问题

什么样有趣的这个互动的活动哈，一会儿呢在下半段让侯老师和我们继续来分享、也欢迎各位伙伴来持续互动。今天咱们有抽奖哈，抽奖方式非常简单，您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0: 幸福感。欢迎各位伙伴回到今天的聚会啊，大家也周末快乐。这个周末去哪玩想好了吗？给大家推荐个好地方哈，北京汽车博物馆追光逐影荧幕当中的汽车主题展，这个周末也在博物馆当中等着大家。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北京汽车博物馆展览展示部副部长策展人侯云云，再欢迎侯老师。
1: 大家好。
0: 哎，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些内容，咱还没讲全呢，很多伙伴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奇了，说你们真的把这个刚才说这个飞驰人生当中的一部分景搬到了我们的这个展览当中，然后

0: 除了这个之外呢，
1: 就到底是大家走马观花在那儿肤浅的看，就是浮皮潦草的看，还是您认认真真的细看，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只有认认真真看了展览的朋友会得到额外的奖励。
0: 对对对，还有我们这个小吧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很多这种互动的环节，因为我们还摆了一个那种就是电影胶片。

今天呢，会从聊天室当中所有留了手机号参与互动的伙伴当中，随机抽取五个幸运的朋友，每人送出一个北京汽车博物馆的限定文创，那是一个透卡的小挂件。这挂件呢，您是挂包上、挂车钥匙上都非常的好看哈。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 ，Zip 说：“哇，我这么一听，我觉得策展和布展都非常的用心呢。”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今天我们时光聚会一场安利局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之车轮与光影的交织哈，为大家。

0: 有
1: 都有都有，
0: 然后导览指示，电子的导览指示，人工服务台也很齐全。
1: 对
0: 然后每一层有电梯，
1: 对，然后我们有 AI 导览，就是如果可以、都可以，而且我们还有每天定时的会有那种专门的讲解，公益的讲解、跟大家好好讲一讲我们齐博馆。对
0: 对，里边好玩的一些细节其实大家真的是可以细

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

0: 新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守护您的每段旅程。咨询电话0106295-8976。
1: 故事总在转弯

0: 动手册的作者，同时他也是一名译者，曾就职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原博物的视频项目和博物旅行的负责人吴海峰。欢迎您吴老师。
1: 欢迎海峰。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是你说的吧？是我不来、这期节目也叫峰回路转、
2: 那不好意思的呀。
0: 主要特逗，我们本来在群里边说晚上见，然后吴老师发了一个晚安。都睡了，别上直播了。但是今天呢，我已经期待很久了，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关于

有些鸟迁徙过境经过北京啊，对这方面的了解观察可能多一些。包括真正养这个鸟的时候，它吃什么，它能长得好，包括很多鸟是看它的样子长得好。

0: PT 它的繁殖秋后炫耀行为，就是雌鸟和雄鸟在交配产卵筑巢之前有一系列的跳舞的行为，
1: 这能看见吗？
0: 这能看见，这咱什么都不带都能看见。当然如果您有一望远镜呢，能看得更清楚啊。再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是晴天的话，明儿应该

0: 高度就很低了就、
1: 嗯、
0: 啊，就不是一高度，而且大家时间也不一样，有的晴天中午迁徙，有的早晚，有的甚至夜里迁徙、
2: 嗯、
0: 啊，大自然的巧妙安排让这个就是不会堵车，
1: 嗯，
2: 撞不着。
1: 对，那其实作为一个鸟类学的一个研究生啊，我们也特别想问问一个问题，就是近些年呢，应该说在北京能够看到的这种鸟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了哈。就从你自身来感觉到，比如说之前我们曾经报道过在通州看到老鸨。
0: 大宝
1: 啊，大宝、
2: 嗯，
1: 大宝，大宝，对，老的大宝就是
2: 老大宝，
0: 对，确实是一种寿命可以比较长的鸟类，
1: 是不是？
0: 对，
1: 就它是寿命比较长的，是吗？
0: 相对的，大型鸟类寿命普遍都比较长
1: 啊。

0: 方面吧，就三大方面吧。
1: 嗯，
0: 一方面就像两位主持人刚才讲的，它环境确实是变好了。因为你想这咱跑高速，咱从这儿开车走京新高速去新疆，你得有加油站啊，或者是充电，你得有充电站，要不然我到不了。这个鸟它每天迁徙，它也得吃东西。如果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有些水鸟，比如说您说那丹顶鹤，它就在这个水边湿地生活。假如说啊，咱野鸭湖那桂水河流域环境不行，那它就没有这个蜻蜓的站，
1: 嗯，
0: 或者说它可能就。

0: 所以在北京看到的鸟类越来越多了，这肯定是离不开我们生态环境治理的越来越好，也离不开这个城市的一些包容和接纳。那吴老师，您对于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肯定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您不仅仅是说我只在杂志上做科普，只跟大家或者只喜欢这些观鸟，同时呢，您也是曾就职于中国地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也在全权负责过博物的视频项目和博物的旅行项目，这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就是这个，做科普啊，或者说怎么样做内容，它的平台媒体有很多。

0: 买票去参观。
1: 嗯，当时是跟张馆长一块走出去的，
0: 对对，第一次去就是馆长带我去的非洲，然后就是后来也各种各样的机会吧，反正各种机缘巧合。
2: 对，其实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0: 体长啊，包括他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啊，
1: 嗯、
0: 他一般在哪儿待着呀、
2: 嗯？
0: 他是独处啊，还是群居啊？
1: 嗯、
0: 这里面介绍都非常清楚啊。今天呢，我们会请吴老师给我们现场出题，咱们答对的朋友呢，就有机会获得东非野生动物。

了。来吧，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来看看今天呢我们第一本书要送给哪一位我们的听众。大家呢可以记住一下，现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图标，点击进入之后呢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东非野生动物手册，今天后面还有两

0: 平子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0:32，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另外，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方向是有事故，也请后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

0: 等于是亲眼看到第一次的野生动物迁，这叫迁徙吗？这不叫
1: 这个它倒是不能叫迁徙吧，因为迁徙的定义一般是以年度或者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周而复始那样的，就是它每天日间的这个行为的节律。
0: 下班儿。
1: 对，而且它其实不只是亲眼看到，最近我跟那大象的距离就咱俩这距离
0: 啊，
1: 就是2米以内吧。那大象从我们车前头走，那耳朵呼着那风，我都能扇我脸上
2: 啊。
1: 就是这么近，
0: 这么近呢，
1: 就是这么近。包括那大象，它不是成年的大公象，当然那象群里面是雌象群，雌象比较多，它体重都是5吨以上，它一走，我们那车我都能感觉到那个震动。
0: 哇，
1: 对吧？
0: 您不害怕呀？第一次看，
1: 第一次去，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我们严格遵循了司机包括向导的要求，就别大声，就不让说话。
0: 嗯
1: 啊，所以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相互也没有什么伤害。
2: 好的，那接下来。

0: 要求，所以它才能一直维护的这么好。
1: 嗯，所以我们就说回来了，就是这本书啊，作为东非野生动物手册的作者和专业译者啊，其实你一边像实地行走啊，一边整理翻译科普内容，在写书译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其实大众对于像非洲动物有一些这种根深蒂固的误区？有没有？比如说像以前我们看动物的话，基本上都在动物园，
0: 嗯，
1: 是不是？那真正到了这个野生动物的这种居住地去看的话呢，那他是不是还是觉得说，哎，这个动物好像跟以前我们看的不太一样？
0: 对啊，这个，哎，咱们刚才这个进来之前，你们俩谁问了一什么问题？说什么动物那毛？

0: 结构呢，人们也说不上来它到底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或者说它可能确实也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中性选择就保留下来了。
1: 好的，来，皮卡妈妈，欢迎和我们来联络一下啊。
2: 是的，恭喜皮卡妈妈。我发现了，就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是动物它在适应自然环境的改变，那其实我们对于想要去了解这些生物的多样性，想去走进这些物种的人类来讲，我们也在同样适应他们的习性和他们生活的环境。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这么多次的非洲的旅行也好，或者说科研的这个经历来说，吴老师，您感觉对您来说发生过有趣的难忘的这个故事的几个物种几个生物，您能跟我们聊一聊吗？
0: 几个物种几个生物，因为我下周就要去乌干达看大猩猩了，所以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吧，就是大猩猩，之前去的时候大猩猩给我带来的，就大猩猩就是那大金刚，就什么什么哥斯拉什么大金刚那个
2: 原型。

0: 弟握手了，但是后来有一个大猩猩妈妈带了一个可能大概六七个月的一个半大的一个小的宝宝，就她走过来去摸了一下那个姐姐，
1: 嗯，
0: 反正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在赶紧给她拍照，
1: 嗯，
0: 反正就是挺特别的经历，
2: 当妈不容易呀、啊。
1: 其实很多人是很向往非洲东非的这种神秘的这种土地的，包括各种各样的生物啊、物种的多样性。

0: 出发就可以出发。
1: 对，其实最后呢，我们也要问海峰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呢我们也说过，就是比如说说过很多动物啊，那但是其实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鸟类才是观察一个自然生态好坏的一个核心密码，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2: 哦，是吗？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对吧？
1: 对，
2: 因为、这个、
1: 来组织一下语言。
2: 对，因为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咱们就说在北京看动物，我很难见到那些大型哺乳动物，但是就是对吧？它种类首先北方的种类相对确实也少一点，
1: 大象
2: 啊，这客观事实。
1: 动物园
2: 啊，对。然后那个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城市化，它确实就是它就确实就更少了，
1: 嗯
2: 啊。但是鸟类它对环境的要求相对的低一点，然后呢，并且城市当中，比如说公园，有各种各样的栖息地能适合它们的生活。

喊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

0: 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0: 23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他们生在这座城，在胡同里成长，

0: 因为受五四影响，来京穷学生日多，掌柜的把这个驻梅间加以改造，临时开了个窗口，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搁上一个小小写字桌，装上一扇旧门，让我这么一个体重不到100磅的乡下老住下。我为这个仅可容膝安身处取了一个既符合实际又略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美小斋，就泰然坦然住下来了。
1: 窄是狭窄的窄，煤是发霉的煤。虽然这个住处的条件极其艰苦，但是对于沈从文而言，那时候的生活却是充满希望的。因为这个公寓紧邻着北大红楼，而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一向讲求兼容并包，允许所有人到北大旁听课程。沈从文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此成为了一名旁听生，先后旁听了国文、日语、历史、哲学等课程。这份权力与自由让当时的沈从文无比开心，然而他还是梦想能够成为一名正式学生，毕竟文凭还是很重要的。于是在1923年秋天，他参加了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却不幸再次落榜，报考大学无望，

惜，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两年以后，他因为发表了两篇讽刺慈幼院的小说，得罪了慈幼院的教务长，最终丢掉了这份工作。在此之后，沈从文认定香山是他备受屈辱的地方，以致很多年后，他都不愿意再踏进香山一步。之后的几年，沈从文先后辗转上海、青岛等地，他在中国文化界的影响

是纵冷也还不能烧炉子，玫瑰还只是一个不重要的理由。不烧炉子的缘故是，倘若这时便有火烤，到冬天

0: 园而来的公子少爷欣赏的女人很少，女人少，公园生意坏下来，自然而然的了。公园中人少，在另一种地方人就渐渐多起来了，这地方是人人都知道的市场与电影院。
1: 诸如此类的描写。

仗，免得轰炸平民，军队全退出北京城了。皱纹重叠的眼角含着两滴清泪。

随即是赴美的脏骆驼，成串从四城涌进，还有那个供屠宰用的绵羊群也挤挤挨挨向四城涌进。说不定在城洞前时，正值一辆六轮大汽车满载新蒸发的壮丁由城内驶出，这一进一出，恰正是古代哲人一生用千言万语也说不透彻的圣人不仁和有生平等。于是冬天真来了。就在这个世界，我回到了相去九年的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

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其实还留存了一部分呀，唐朝时候的规制。这怎么看出来呢？第一个，咱们现在要进香山卧佛寺的话，看到那个牌坊，咱们说的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琉璃房也好啊，木房也好，进到牌坊，然后再往前走，走到

0: 我佛给移出去了。
1: 如果当时他们为什么要移开呢？
0: 他把它移开啊，由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可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家庙里面的这个需要。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他最有可能移到的地方是北京城东城区的老贤良寺，是他当年呀曾经作为怡亲王府的那个地址。
1: 嗯。

0: 界在研究。
1: 你想，这离蒜市口很近啊。
0: 对呀、啊。那么这个庙后来多少年以后，那肯定发生重大变迁了。他的这尊大卧佛，咱们现在啊留下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老照片，还有一组照片能看到老百姓在相应的这个庙会呀、啊、或者相

0: 太和门广场吗？
1: 嗯，
0: 太和门广场左侧一拐进去，不就进入到了武英殿的区域吗？在武英殿的边上有一片现在没有开放的地儿，
1: 嗯，
0: 那个地方实际上是放置故宫

0: 但是呢，当时是北京唱片厂应该把它整个给它包进去了，那个塔，
1: 嗯，
0: 所以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给它进行改造的那个地方了。后来就决定要恢复法源寺。你要恢复法源寺的话呢，唐朝的时候。

0: 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

0: 搞这个养殖场。
1: 我以为让你搞这个养殖场是怕你着急，怕你急出毛病来，没想到，没想到，苍花大哥，对不起。
2: 哎，李书记，你怎么也这个样子了吗？

0: 都特别愿意帮忙。你看啊，这是几家肉类商店的地址、电话，还有联系人，都和他们说好了，他们都从咱们这儿进货。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是吧？撒碗书记，你看这下你就不用着急了吧？
1: 就是就是。

多得很，我们不害怕。村里各个民族的兄弟很团结，日沙、种树、修水渠、种棉花，还搞了商业街。现在我们要退休了，我总觉得还应该再给乡亲们做点什么事儿，所以

你好，达西村养殖场。哦，你看直播了，价格都在网上标着呢。好，明天就发。

农具建材家用电器，有服装箱包日用品，总有一个适合你呢啊！哎，各位游客，这里就是大溪村的风情美食园，在这个地方嘛，你们能享用最正宗的烤羊肉串、大板鸡、抓饭，还能品尝罗布人的馕坑烤肉、波士顿湖的各色鲜鱼、陕西、甘肃、河南的特色美食。

5的缩放模型。这是我国第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现场布展的

0: 把停靠大船的码头叫大港，把停靠渔船的码头叫小港。青岛港的集装箱码头能走在世界前列，关键是我们有以许振超为代表的优秀工人队伍。张部长，你看，
1: 我认为张连刚副总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2: 是
3: 的，
2: 是
3: 的，
2: 还是他最好。

0: 畅所欲言，
1: 嗯，
0: 群策群力啊。那个谁啊，花剑，
2: 哎，
0: 你先说
2: 啊。好，我是第一个报名加入连钢创新团队的，我现在啊很激动。
3: 大家好，我叫李岗，全自动化码头是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集为一体，能赶上这个项目真是太幸运了。

0: 症患者。
1: 海燕，
0: 我坚决不允许你再干了。如果你再干，明天你别回这个家。
1: 海燕，
0: 我这就给女儿打电话。
1: 刘海燕，你不要这样嘛，孩子大学快毕业了，他正

0: 你看你又钻进图纸堆里了。
1: 行行行，我吃啊，
2: 吃。
0: 连刚啊，这些日子你话少了，心事多了，你别让我自言自语好吗？你跟我说说话。
2: 啊，好，说说话，说说话。

姐妹们，你们去国外考察没有取到经，就在你们回来的那天晚上，连刚一夜没睡。我知道你们心里憋屈呀。他说我们没有退路，别无选择。

0: 就是把馕泡到那个西瓜里边，把糗半个西瓜，把这西瓜呢把它都挖着，挖出水来之后把馕泡在里边，
1: 不盛出来啊，
0: 不盛出来，就那么拌着吃。我喂，
2: 凉的热的
0: 表情一样啊，就是真的，你刚说那一段的时候跟你现在看我的表情

0: 都是做美食节目的，我们得体验啊。
1: 对，
0: 只有体验才能跟大家说这我觉得到底怎么样。我们就试着尝了一下，一发不可收拾。
1: 凉的热的？
0: 凉的。
2: 凉的。
1: 有什么刀口辣椒，就那种蘸水，
0: 什么都没有，
1: 干碟子，
0: 就是馕配着那个西瓜，
1: 西瓜，
0: 且还是蘸了汁的。你越拿那汁浸透了那个馕，越好吃。
1: 哎，其实不就是那个西瓜味蛋糕吗？
2: 类似，
1: 对吧？
2: 但是特别。

0: 真的是怎么好像多了几个步骤似的。
1: 哎，你试试你这个下面撒点盐可能更好吃。
2: 哎，当然
0: 甜了是吧，
2: 就是我们的听众啊很可爱啊，有两部分。

0: 尝试，因为我老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创新实际上就是很多原来既定的一些它重新排列组合，哎，好像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你懂我意思吧？那但是你要是不这么去尝试的话，有的时候创新就不可能了。
2: 你看这个咱们这个蓝山这位这个听众，他就说了，在海南吃西瓜跟当地人学的就是蘸盐吃，味道不错，
0: 对吧？可以尝试，对，
2: 这就叫异曲同工。
0: 是是是是，
1: 那你仙儿还说呢，我吃过西瓜泡馒头，哎，挺好吃的。
2: 你看看，
0: 就跟咱

0: 大人吃的就是西瓜泡油饼，就我们说的油饼，味道非常的好啊。这样啊，就是咱们先来看看大家对于自己脑子里的就是既定的觉得，哦，这么弄就特别好吃，
1: 你看看是神是魔。
0: 哎，是是是，来来看看啊。来

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实际上就是吃的顺序和方式方法的问题。你比如说像我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菜我很爱吃，但是里头

0: 不是简简单单的乘二就
1: 可以，它并不是乘二的问题。
0: 对对对对，这就是跟大师走得太近啊！大师教给你的玄学，你知道吧？
2: 来来来啊！9686说，在广西的夜市吃烤水果，就是要放盐，也要放一点辣椒。哎，反而觉得很香。
1: 对，那个叫什么什么野，他们叫当地有一个名字，
2: 吃也不腻。
0: 酸野。
1: 对，酸野，当地有这个名字。哎，有人表扬我，我一定要挣扎着念一下。有一个程 C 说，赵导的声音如同阴天的大太阳，开车不困了。哎，我想问问，阴天哪有大太阳？

0: 你看西瓜本来就甜，对吧？加点盐一中和，嘿，这又高甜又高盐的，多不健康。
1: 还有一种吃法你知道吗，就是我其实它其实并不新鲜，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尝。就你知道吃那种火腿吗？
2: 啊，
1: 就是那种欧洲那种火腿，
2: 直接切片吃，
1: 切片，然后一定要，就是我有一个小姐姐，她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火腿，但是我觉得她那个吃法，她一定要配那个哈密瓜。他要把哈密瓜切成小方块，骰就那种大三个骰子那么大的块，
2: 啊，
1: 拿火腿卷着吃。
2: 有这么吃的呀。

0: 那啊、
1: 姐们连那个电动自行车有的说那个那个可以快点啊，我不用快，30迈以里就可以，到现在都还遵循着呢，
2: 是不是挺好？还
1: 哎挺好，前两天不是另一个电动车撞的呀还真没什么事儿，我告诉你
0: 你刚才一说金属，我想呀坏了，他不能戴金戒指了。
1: 哎，
2: 那
1: 真是
2: 从此拿不了钢笔。
1: 反正
0: 啊，对呀，
1: 你看他戴的所有的都是玉类的那个首饰、反正就家里边比较信这个。
0: 你知道人很难离开金属的，尤其是现代人。
1: 对，但是
0: 你看我前面这话筒，
1: 大家别信这些东西啊，这都是封建迷信啊，过就过了，只是当个标本说，不是样本说一下啊。什么叫标本？今天聊一聊，说说各位的神仙吃法。就这吃法我觉得特好吃，推荐给各位。
0: 我觉得真的挺好的。你比如说就除了刚才说的之外，就好几年前不是出现那个豆汁儿

0: 粉，然后我在我的厨房里倒在锅里的那一瞬间我就后悔了，然后我就那个上我妈
1: 锅就去马哥家了，
0: 不，我上我妈那儿去了、
1: 哦、
0: 上我妈那儿去了，然后呢
1: 马哥没在
0: 没有，毕竟马哥那个啥，我怕就是关系得处好，我们还得上人家吃饭呢。

0: 多的戏它可以有替身，那以前那个真的是需要真功夫的，那不一样。
1: 现在替身都 AI 了，都
0: 是是，包括你看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应该叫妈妈的信还是什么，就是讲福建那边的
1: 那个
0: 阿嬷的那个、那个就是导演就找了相当于快一年的时间找的这些演员，基本上没有真演员，全都是素人，但是演的还非常好，非常都是有内心而外的那种。

0: 赵导说的这些东西啊，就感觉好吃在哪儿呢？他是开了个火。包括刚才最开始说吃那西瓜啊，你发现了吗？那里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了个火，前面那个是把辣椒煸了煸，加了点盐，
1: 嗯，
0: 还一直强调熟盐很好吃的。
1: 对，真的，那个熟的盐是很香。

0: 你是在跟我往回倒？
1: 没有没有，我是在引出下一个话题，就是还有就是真是地域性的，
0: 嗯，
1: 因为就是这个城市的吃法，比如说你刚刚说到豆腐，东北的农村有真的是，尤其是农村，我估计可能城市也有吧，就是那个好的豆腐。拿过来之后，有的上锅蒸一蒸，有的连蒸都不蒸，直接就放在上边，倒上东北的大酱，撒上大量的葱，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

0: 应该是第二次。
1: 哦，这次是第二次，
0: 对，
1: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0: 有个三年了吧？
1: 哦，变化还是有的。
0: 啊，变化还是有的。
1: 你是飞机落地？
0: 对，飞机落地。
1: 感觉咋样？

0: 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1: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0: 哎、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嗯、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1: 嗯，
0: 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1: 啊、哦、比较随意、
0: 嗯、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1: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0: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嗯、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1: 对对对、啊、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0: 啊、对有，
1: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的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
0: 嗯，

0: 条路，然后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啊，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嗯，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去集中，
1: 嗯
0: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

0: 树啊，全部都这个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很有感觉。
1: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而且呢，周围它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0: 哎，对，
1: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成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0: 对，
1: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其实刚才运泽说到的这个街区啊，很多地方都有。上回来那个，我还是说，就刘荣，你可能也认识，他去了趟青岛，给了他极好的印象。最近，他是青岛也有这样的一条街。

0: 到中午饭的时候他还在那条街上、
1: 嗯、
0: 他还看到很多青岛当地人，
1: 嗯，
0: 就是年轻人啊，特别年轻的孩子，他们根本不逛，他们就到那儿找一个咖啡馆就坐下了、
1: 嗯、
0: 然后等他遛完了
1: 还在那儿，嗯，
0: 没有异曲同工的妙、
1: 嗯、对，
0: 尤其是晚上年轻人扎堆儿哈、
1: 嗯、
0: 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

0: 说到了一些镇江市里面年轻人比较爱逛的街区里面的一些特色啊，尤其是黄昏和晚上，灯光亮化做得非常不错。另外镇江有一个他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1: 对，非常多
0: 都进入了。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1: 西津渡。
0: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啊。
1: 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0: 嗯，
1: 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的，

0: 较有自己的特色
1: 的，
0: 对，
1: 也是值得一逛的，
0: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1: 啊，
0: 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就有一个。

0: 在商场的这个
1: 中心区，
0: 中心区，核心这个工厂里面，
1: 嗯，
0: 它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1: 我就连。

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
1: 哦，嚯，
0: 嗯，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1: 嗯，都是围绕着醋展开。
0: 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啊，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嗯，而且它

0: 得是不必太担心的。
1: 哎，嗯，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0: 嗯，
1: 就是他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0: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
1: 的，
0: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1: 更，
0: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1: 更直接一点，
0: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我感觉啊。
1: 它还能怎么清蒸？
0: 清蒸，然后红烧，
1: 都可以
0: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1: 清
0: 白汤，
1: 白汤炖，
0: 对，炖，还不是蒸出来的。
1: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0: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的，
1: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0: 哎，对，
1: 就连上了，是吧？

0: 他这个大大长口锅啊、
1: 嗯、
0: 去煮这个面，
1: 细面，
0: 细面，
1: 嗯，
0: 然后把锅盖木质的，
1: 嗯，
0: 扔在锅里边，飘着，啊、哦，我想说。

0: 区里了。
1: 嗯，
0: 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1: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0: 对，而且它是在叫在试航期间，
1: 嚯，
0: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上，马上就可以起飞。
1: 嗯
0: 啊，然后它在那个园区内，
1: 嗯
0: 啊，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就直接外接电源。
1: 嗯，
0: 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
1: 嗯
0: 嗯，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呢？

嘉宾也有聊到，今年618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市场就是手机市场。因为前些天呢有一些最新的消息爆出啊，这些消息呢可能也是为了618预热吧。不过呢往长远来看，到底怎么来分析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因为现在内存在普涨，不过呢在5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了一条最新的消息，是来自5月15号哈，苹果在京东、天猫等官方渠道对它的这个水果 iPhone 17 Pro 系列进行了一次直降，力度呢是苹果手机有史以来规模和力度比较大的啊，一下子降了1000块。另外呢，华为知道了这个信儿之后，也是在第一时间同步跟进调价，而调价的力度呢，某一款机型已经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了哈。Mate X6 这款高端的折叠机型，它最高的降幅可以达到3000元左右，而另外呢，其他的一些华为系的手机。

表现比较亮眼的板块，也就是说人们对于手机的需求还是有正向的一个需要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儿来盘盘吧，这个有关降价这事儿。首先苹果跳头，接下来华为紧随，小米呢也不落人后，压力给到了 vivo 和 oppo。 二位专家怎么看？这个曲英达老师先发表一下这个意见吧。记得上一次来节目的时候是3月份还是2月份？

0: 额券，你买的手机不一定优惠，这其一啊，一定要大额券，因为其他国补这些东西一直都差不多。
1: 嗯。
0: 第二呢，为什么他说这句话呢？接下来呢，真的不太可能会有降价这么一说了。

0: 较中肯的，
1: 因为是在六幺八这个时点就是中肯的。嗯、
0: 对、
1: 啊，因为今天是六幺八嘛。
0: 对，而昨天的发布会嘛，
1: 对，
0: 他这样说呢，正好是这个营记说了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呢，尤其是现在这一个节点。昨天我也看到了一个新闻，这个世界上最大产能的这个两大内存厂商呢，他们其中一家估计了一下，说这个涨价潮有可能到明年的下半年才会有所减缓，但是现在涨可不是一般涨，它降的时候会不会会降得很慢，这个事儿大家也不好说，也就是说内存在一段时间内哈，
1: 它的降也不可能像涨这么一个火速涨，
0: 忽悠一下。
1: 降的话应该还会比较慢，因为什么？现在 AI 还没有真正到消费端，还没到一个特别大市场的时候，它对于存储要求已经这么深了。到今年，可以这么说啊，今年十月份之后的手机会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 AI 手机。到明年 AI 的需求，消费端需求会越来越盛，这个时候对于存储、对于算力的需求也会越来越。

0: 这个回落的大概的预期的，就是涨的时候有可能很猛，但是回落有可能就细水长流了。
1: 对，
0: 哪个厂商也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存储芯片突然一下子跌到了这个一年前的价格，所以降价一是有点不太可能，随着这个 AI 的普及，另外呢就是即便产能够用了，有可能呢也会按照市场的这个规律来。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早买早享受还是说得过去的哈。接下来这个凯伦，来看待，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2: 这次我们观察了一下，就是好多它涨价、它打折的机型是一些老机型。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比如说 iPhone Pro， 比如说还有一些特别高端的大折叠屏之类的降价。这个就是说它高端的产品多多少少相较于中端走量的这些产品，它的利润空间稍微更足一些，然后它的也就是说价格上它可商量的地方就更多，另外就是说这个肯定跟对手竞争也有关系，你对手降价了我也得跟着降，对吧？此外还有就是说，因为今年三月份开始手机涨价确实涨得有点过凶了，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也是内部评估，觉得消费者在这半年积累的一个换机的需求需要有一个窗口期来释放，那这个618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此外由于今年

0: 一点才能把这波手机出掉。
1: 刚才其实凯伦说的这个新的芯片啊，它就是指的这个主力芯片 CPU。 今年呢，好像它的这个不知道是产能啊还是这个预期怎么弄的，它的这个发布有可能提前。
0: 对，
1: 其实呢，对于这个某通啊，就是高通来说是

0: 售，
1: 是这样的，
0: 对，发售新机也调价，不太可能，还会按以前涨了内存的价格继续延续。那其实四五月份呢，已经有不少的新机出现了，而且呢，我在节目当中老强调一件事儿，就是最一开始我们的新机发售集中在两个月份，一个是三月份，一个就是九月份。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国产厂商首先打破了这个惯例。最一开始的这个惯例啊，是这个水果公司立起来的。三月份呢，有可能发个什么 SE 呀、啊，
1: 春季发布会，对
0: 对，到九月份重磅旗舰，
1: 对，就秋季发布会，
0: 然后所有国产厂商都会围绕着三月和九月是提前发，还是这个少一少，等到它发售之后再发。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做好了就上架，做好了就有发布会，就像昨天啊，小米老师又发布了，然后呢，据说接下来往后，就在五六月份还有很多新机发售。
2: 对，
0: 这个曲老师和这个凯伦应该也是不停的接到邀请函，跟大家介绍介绍。
1: 是，
0: 就五到六月份还会有一些什么新机型发售？
1: 现在来看，首先是这个礼拜发布了红魔的新的今年上半年的旗舰手机红魔11 Pro S，那个他那个名有点长，我有点记不清。然后发布了 iQOO 15T，然后昨天发了小米的17。

0: 也可能一年后就一年可能更新一次。所以说硬件是一方面啊，再好的硬件，又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手机硬件特别好，但是它系统如果不好更新，同样的硬件带来不了同样的效果，可能还都打折。
1: 所以说如果在现在看到了这个大厂降价之后，在618前后如果想购机的话，您的意思是尽量攀攀高，买一个大厂的相对高端的机，
0: 大厂热门机型。因为实际上这个厂商优化不优化，他要看看这个设备的活跃用户量。你要非去买那冷门机型，没多少人用，你说他会弄那么多工程师去给优化机型吗？
1: 对
0: 吧，就算你骂你声量都不够。
1: 对，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让这个工程师为我的一些
0: 是这样
1: 啊要求。他我刚才说的这个更新是两方面啊，因为大家用过手机的都知道，有的时候是跨版本更新，你比如说从15到16安卓，这个时候有可能。

0: 但是对于其他厂商来说，跟着一块降，有可能真的会出问题。
1: 是这样的，因为苹果在它不只是它整个产品的研发，因为它有很多自研的芯片，在这方面它就可以节省很大很大的购买的那个成本。
0: 嗯，
1: 同时它还有极高的议价权，因为它是它的产品，说句实话，全世界销售，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每一台产品的出货量都是极大的，这能保证它在跟一些供应链厂商去谈成本的时候，它能比正常的国内厂商谈的压价能力要强得多得多。
0: 嗯，
1: 这点其实主要就体现在内存上了。不过之前的新闻就是跟三星谈价的时候，可以就是你说
0: 这个涨价，
1: 你说我都接着，你只要给我，
0: 嗯，
1: 我给我货就可以。
0: 嗯，
1: 就是这种能力，其实再加上它确实本身公司有很大很大的现金流，它完全可以 cover 住这一波硬存上涨的成本。因为这个上游来说，它有供应链采购的能力，它有自研的芯片，这些都是它的成本护城河。
0: 嗯，
1: 下游来说，它有全世界的市场，它有极高堪称恐怖的单品出货量的能力，而且要说它的单品出货，它的单品可都不便宜。
0: 嗯，
1: 就是 iPhone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台便宜的手机。
0: 对。

是在5月15号苹果官宣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官降1000之后，华为也官宣直降，小米跟上，接下来呢这个 vivo 和 oppo 也出现了很多对于这个老机型的一些降价措施，那喜盈6

0: 电池好像是各大厂的一个争相追逐的一个方向。
1: 是这样的，现在六千我感觉都是折叠机才是六千，直板机全是七千往上走。
2: 对，折叠不是现在也干到七千多了？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我知道的最大的就是荣耀，好像去年发的吧，
1: 一万，
0: 一下子就干到10,820多了。
2: 哦，对，单机的那个是，
0: 是那是个单，那不是折叠，
2: 对，不是折叠。

跟凯伦应该都特别熟，就是有关今年2亿像素已经成主流了，恨不得终端机都干出2亿像素去了。这个东西各家厂商的调教有什么？

0: 设备，再加上我固有的偏见，我就认为那个东西带起来可能会很麻烦，而且呢它的市场范围可能会变小。
1: 对，
0: 就是我之所以一直都不看好这种所谓的外围设备，但是呢从某种程度上我又

0: 这个接下来最后一点点时间，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折叠屏。
1: 嗯，
0: 2026年我们会有真的越来越多的机型的，就是厂牌的折叠屏。

0: 有独占其贼这么一说，就是如果你联合研发的有些东西，你像 vivo 它跟这个三星合作的也有些独占其，然后过了段时间它这个东西也能释放出去，
1: 那就是
0: 换个名字。
1: 对，那就是说未来我们是可以期待，就是如果这个其他厂商在推出

0: 孩子提起开口，今天我们有专业的聚会伙伴新朋友跟大家来分享。
1: 哎，我们也来听听我们的新朋友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要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
0: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消防救援站站长汪雪松，欢迎汪站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出现的一些安全隐患。
1: 对，
0: 还有就是刚才咱们两位老师说的这个，因为淘气他喜欢去尝试，我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导致我脑子卡在了这个栏杆里，导致我吞下了硬币，导致我的手被戒指卡住了，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一就是孩子没有这个意识，二就是他比较好奇。

0: 决，
1: 那很多事就不可预料，
2: 然后甚至会有什么危险情况呢？比如说家里我在烧的饭，我在煮的锅，家长出去扔个垃圾，然后孩子还在屋里呢，导致锅糊，就会出现这种因为家长失误。

0: 现在天气这么热、
1: 哦、
0: 是不是这个很危险，非常危险，被困在车里，然后这个家长着急啊，打不开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过去破门破窗把孩子给他解救出来，这种案例其实很多的，
1: 嗯
0: 啊，其实是小事儿，但是很容易出现大的问题，影响孩子们生命安全。
1: 是的哈、
0: 啊，所以说这个咱们虽然是个比较欢乐的节目，但是这个确实我们会接触到这些惊心动魄的案例。
1: 嗯，就是虽然节目的氛围很欢乐，但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情其实还是要引发大家的严肃关注的哈，
0: 需要重视。
1: 哎，您都担心孩子哪些方面的安全？风吹麦浪最担心孩子一个人上学放学的路上。

丢了，因为当时校园卡其实有比较多的功能嘛，然后就丢在了回家的路上。然后呢，我往家走，发现到家之后，校园卡和我家的钥匙绑在一块儿了。我发现我没法进家门了，钥匙丢了。然后我想，完校园卡也丢了，然后我就回去找，结果回去找我就找不着我的校园卡了。这不就放学的路上嘛，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有一辆车，我爸开车就开始急匆匆的就赶过来。为什么急匆匆赶过来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心的路人捡到了我丢的校园卡，然后找到了物业，物业联系了我爸，我爸就以为妈呀孩子。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

0: 或者是玩一些桨板类的运动，
1: 嗯
0: 啊，没有穿救生衣导致溺亡是吧？导致溺水都有，或者是这个去，比如说孩子带这个家长带孩子去旅游是吧？
1: 嗯、
0: 去海边，
1: 嗯
0: 啊，去海边，或者是去玩一些水上运动，都会出现一些关于水方面的安全隐患。
1: 对，
0: 所以说在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游玩过程中，尽量啊，尽量这个在野游这方面

风一阵，因为你蹲着，对吧？这你要一脚遮下去，遮到海里去，谁捞你？怎么捞你？就因为你不知道水深水浅，虽然有可能那个栈道附近它都是比较浅的海滩哈、啊，但是就吓一跳他也受不了啊。就是皮套意外跌落被风吹跑这件事情是不可预判的。然后孩子看到这个相机皮套跌落吹跑了之后，他去追去撵这件事也是不可预判的。然后在那个。

国歌，其中呢还有挺多中国歌手的歌曲也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比如谭咏麟的《恩爱靖变》的原曲就是《云雨》，还有张国荣的《三岁仔》，许冠杰的《夕阳等歌》。现在我们就来听到这首《夕阳》。

水般短暂。然而，然而，坂本龙一带来了这首《水》，水波纹深啸和钢琴的声波能降低皮质醇水平。在这首曲子里呢，你仿佛听到的是水，又不是水。它似乎是水，因为你能够感受到它的流动，它的变化。它也似乎不是水，它更像一场亘古不变的永恒，一种寂寞、温暖而又伟大的永恒。纯音乐的作品真的有时候特别具有治愈的疗效，你的紧张或疲惫、阴霾或愤怒都能够被它抚平，进而进入到忘我的境界，享受到心灵的陶醉。再来听到这首《心动》，经典的电影和经典的主题曲碰上范宗沛和竖琴的世家的演奏好手李哲英，他们带着典雅的姿态，也带来了和煦的温度。心动，在大提琴如歌的诉说。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0: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5%。23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

0: 没法改了，一下要延长到现在。
1: 躲过了国民党的征兵，但躲不过饿肚子的事实。1948年，在老家密云古北口村的马集中看到解放军路过，决定报名参军。
0: 我出生的时候，1927年正是张作霖跟这个吴佩孚，
2: 吴佩孚
0: 叫直奉交战时候生的，正是军阀割据时候，天上乌云滚滚，地上炮火连天，哎，苦熬岁月。我父亲没能耐，什么也不会，我母亲不容易啊。拉着我们这几个

0: 抗军战士主要做什么工作呀？
1: 种地、养猪、养鸡、养鸭子。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4: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进行武装干涉，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抗。

1: 出去不忘，没走五里，有媳妇儿就来四架美国飞机，你老远看着四个星星，一开始一看还开个玩笑，哎，这小飞机头一次看着，没走一里地，它就绕不就下来了，下来就投弹。 这个小哨哨就开炮了，噔噔噔噔噔，打一个飞机，或者打冒烟了，奔海了，
2: 打下来一个。
1: 那
3: 他打的咱们吗？
1: 把我们炮上一个，上头有一个连长，胳膊给穿了，打上了。
3: 从1950年10月入朝作战，到1952年。

0: 您会藏是不是？
1: 上哪儿躲呀？那飞机呜呜扫射，咕咕咕的
0: 啊，
1: 扔炸弹，反正命大就活着，
0: 福大命大。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

0: 始来。
1: 2019年10月1日，马继忠还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阅兵式致敬方阵的一员，坐上礼宾车参加庆典。
2: 我这一辈子满足了，以前呢受了多大的苦，吃多大累，遇多大危险，都值了，值了。我没成想老了老了，活着活着，还见着手心了。
1: 在采访的尾声，老人在我们带来的留言本上郑重写下了自己走过近一个世纪后的感想。
2: 要长寿就心静，人活百岁如做梦。
3: 像做梦
2: 做梦了。哎。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

在中国的岁月。而这本书一经出版，立刻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为什么呢？全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在书籍出版的时候，他使用了自己的笔名尼姆·威尔斯。但是对于了解作者的无数新老朋友们来讲，

记录里却坚持使用了北京的叫法，这恰恰代表了他作为一个左派知识分子的历史自觉。他要用他心目中未来的正确的名字来讲述过去的故事，这也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那就是在他的心里认同的恰恰是这个1949年以后建立的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国。

生活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目标。在后来的日子里，海伦斯诺还曾经帮助他们把作品寄到欧洲展出，这可能是中国现代画作最早在欧洲的展出之一了。一个美国姑娘就这么成为了中国左翼艺术走向世界的推手。

高雅，使人感到他自视自信。在风度方面，他平易近人，教养有素，庄重尊严。尽管他年龄大约只有24，但他却具有一种达官贵人的气派。然而他还有一种罕有的品质，我所遇到过的人谁也不具有，这是什么呢？经验。我想这一定是出色的人物，一定是真的地下。

世名著《西行漫记》。然而许多人或许不知道，海伦也曾经到过延安。早在1936年夏天，当埃德加·斯诺独自进入陕北根据地之后，他就秘密托人给当时还在北京的海伦捎口信，邀请他也来根据地看一看。直到1937年4月，海伦才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成功来到了延安，还采访到了朱德。这件事让海伦得意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时，朱德率领的红军还在长征途中，所以他和这位红军名将擦肩而过。幸好海伦的采访弥补了这一遗憾，他后来将自己在陕北的见闻写成了《续西行漫记》。这本书与埃德加·斯诺的书一起，共同组成了对那个时期根据地的最好的记录。

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的足迹。一位是被誉为北京通的民俗学家金寿申先生，他在五道营胡同99号院住了37年，用上百万文字记录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另一位呢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他19岁便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17高等小学校校长，在方家胡同内的校舍中度过了2年的青春时光。您想知道金寿申为什么会被称为北京通吗？他在五道营胡同这个小院里写下了哪些传世之作呢？

断车之说。如今安定门地铁站虽已不见城门踪影，但站厅沉稳大气，时有体现古都风貌的壁画，与二号线老站的整体风格一脉相承。从安定门站出站后，向东南方走不远，就能进入今天 City Walk 的第一站五道营胡同。建议您从 B 口出，向南穿越北二环路，再向东就可以拐入五道营胡同西口了。从这里起步，我们将走进一段关于北京通和文学巨匠的胡同记忆。

刊上开辟了北京通专栏，发表了300多篇研究清末民初北京社会生活的文章，内容啊涉及风土人情、历史掌故、3教9流、5行8作，文笔呢是生动传神，被时人赞为京华掌故首金章。他对自己写作这件事呢有着朴素的自觉，他说，我生在光绪年，经过了民国30年，对于近代史实总要多少注意点，

金少深饮酒的场景时常出现，有时呢是在下面居，两斤黄酒下肚，命堂官过河去请隔河的评书家，有时是在大雪夜里，哎，三五同好围炉干杯。他有过一句话，纪文达的有酒须及生前饮，

出色，老舍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离开了这所学校。但他的教育生涯并没有结束，此后呢，他还曾在天津南开中学、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教，直至成为职业作家。

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国务院作出一系列部署。
1: 本市方面，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先行启动。

0: 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意见的系列部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旨在建立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效机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表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正当其时，十分必要，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意见的系列部署突出问题导向，从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等六方面。

0: 高。
1: 之前我们坐公共交通进入的话，就门口那个位置人车都混行，特别乱，改道后等于人车分流了，然后我觉得更安全，挺好的，挺方便的。
2: 以前开车来的时候，不光是说门口堵满了车，包括咱们这机动车道上都堵满了车，现在呢北门也开

0: 分正编码，该编码分为四段，共29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董健介绍，
1: 身份证确定四段式的编码结构，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号，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踪等现实要求。
2: 近日，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联合发布《北京市快递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这是北京市首部市级快递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0: 可感可触，每一位逛展者都能从一方文创中触摸到琼岛的烟火与诗意。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当中，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

0: 南方的强降雨带也将随之明显向北移动。总体来看，月底前中东部还会经历三轮降雨过程，其中明天将是雨势最为强劲的一天。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相比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对此，我国将全力做好

0: 等于保护。公众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意见建议可以通过电子邮箱或信函方式反馈，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今年6月21号。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

吸引金主入驻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业的一个机构，第二个是提高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就是我们自己要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这样的话在我们遇到这种信息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个独立判断。
1: 饮食本无高低，健康标准因人而异，以吃食来评判优劣，既违背科学常识，也消解了社会包容与多元生活理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比戒掉碳水更重要的是放过流量，也放过自己，同时建立起对食物的理性认知。
2: 膳食平衡、饮食多样性，这个是各国的膳食指南都推荐的，也是营养学目前的共识。科学的严谨就要求我们不要走极端。今天此刻我在为碳水脸证明，不代表我鼓励大家毫无节制的就去摄入碳水，而是说我们吃碳水要注意它的

0: 两次手术过后，宋老师视力仅剩 0.04， 更是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夜夜被噩梦困扰。
1: 女孩子手抓着男孩子的头发很紧，头皮都快被掀下来了，我就过去把那个女孩子的手指一个一个掰开，很生气地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啊。那个时候她手是放在背后的，一下子一拳打到我的右眼，我那个时候就马上看不见了，脸上整个都是血。
2: 教书育人，调解矛盾，守护学生安全是教师的职责所在。课间学生突发冲突，宋老师主动上前劝阻，耐心调解，是为人师者最朴素的责任担当。谁曾想善意的制止没有换来学生的冷静，反而招致突如其来的恶意伤害。而涉事学生因为没有满14周岁，依法免于治安刑事处罚，让这场故意伤害的代价几乎全都由履职尽责的教师独自承担。
0: 近日，浙江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发布了情况说明，将持续关注宋老师的身体恢复状况，并且开展相应的心理疏导，学校已对涉事学生进行处理。
2: 善意被辜负，履职被伤害，不仅刺痛了当事人，更寒了无数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心。这起悲剧绝非偶然。从家庭教育来看，涉事学生情绪极端，行事冲动，面对老师的善意劝解，心存怨恨，蓄意伤人，折射出

0: 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1: 你看那黄的，
2: 是我刚才说那边那黄多漂亮。
0: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3: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1: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4: 今年花比较多，哎，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0: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

0: 型的修剪。
1: 通过修剪，发芽快、开花快的品种和发芽慢、开花慢的品种逐渐步调一致，再配合光照、温度、修枝、控水、施肥等人工干预，不仅让花儿同步开放，还能开得大、开得艳、开得美。

0: 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两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1: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0: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堂公园的。

0: 每年的五月中旬是越级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到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一两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两天到三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三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

0: 灰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诗歌就是他的榜样。
1: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
0: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靠着师傅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不断探索，傅盈辉从一名月季小白

0: 花开花落，匠心不老。傅盈辉把根扎在花圃，月季替他走向远方。本期今日交通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0: 况信息。
1: 7:33，咱们来看一下这时段路上的情况啊。现在我们的路况平台没有收到路况信息，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交通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看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受到高压后部的影响，气温回升，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是65到110，各地区的空气质量都是良。

0: 从这个今天是去姥姥家，每次孩子从姥姥家回来都大兜小兜拎一堆东西
1: 哟，
0: 玩具居多
1: 啊，
0: 你知道吗？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
1: 新玩具，还是拿过去又拿回来的
0: 啊？不，就是新玩具。
1: 哎呦，
0: 老头老太太好就出去，比如逛一逛呀，
1: 就给孩子买点玩具，
0: 尤其现在商场里都有什么盲盒啊啊，这其实现在孩子也玩不明白，但呢就是非常机械化的拿起盒还跟那儿摇，你知道吧？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哎，都能拿回一堆玩具来。
1: 哦、那爷爷奶奶给买玩具吧？
0: 爷爷奶奶也给买啊，爷爷奶奶主要是公园那块的，知道吧？
1: 公园。

0: 在嘴里的那个动作，
1: 嘿，你说
0: 这我看着，就是他那盲盒，
1: 这个我觉得直接取缔就完了，
0: 这直接取缔就完了。
1: 对呀、啊，
0: 包括一些比如说质量不过关的一些玩具，掉色的、有味儿的，这个我现在也不太敢。
1: 对，所以现在买玩具啊，给孩子，我觉得

0: 挖了挖地雷嘛，所以不需要小霸王。
1: 你在成长过程当中看来是电子游戏这块是 有这个
0: 缺失的，
1: 缺失的，
0: 对。所以你知道后来我有一度的时候吧，我就买游戏机，
1: 买
0: 了以后呢，我也不买，我也不打，
1: 也不打，
0: 因为我发现我不会打，
1: 不，
0: 我真的就是我是觉得，
1: 啊，这没错。这没错，就是在你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没玩过，这根弦儿是没有的。
0: 我真的不骗你，比如小朋友他从小玩游戏机吧，
1: 弦儿
0: 他就知道怎么蹦、怎么打、怎么发射，然后呢怎么就是都会，就基本上哈。
1: 童子功，
0: 对，人也不用这个，当然也没有什么说明书了哈。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说明书对着说，哎，怎么碰怎么跳，我就玩去。所以我是一个游戏，真的就是一个游戏白痴。
1: 不是我怎么记得你们家好像还有什么 PS5 之类的，类似
0: 有PS5 有
1: 就搁着，
0: 然后 Switch 有。
1: 哎，
0: 没问题，不妨碍我有、啊，
1: 就是打扫卫生的时候多俩擦灰的东西。
0: 对，然后呢，现在你这 Switch 也差不多。啊、Switch 我确实我只玩那个就是
1: 运动类的，
0: 我只玩动物那个
1: 啊，动物
0: 啊，对对，钓个鱼
1: 啊，
0: 然后呢搭个房子呀、啊，买点东西 啊，到别的岛串一串呀、
1: 啊，
0: 基本就这样了。对
1: 啊，那你看你这个小时候这个缺失还真的是心心念念它不可得。
0: 对，
1: 当时什么原因呢？
0: 当时没有啊，
1: 当时没有，
0: 从小就没。

0: 然后呢旁边就是有一家呢，就人家就是那个女孩，
1: 嗯，
0: 人家女孩呢就有一洋娃娃
1: 啊，
0: 那洋娃娃躺着的时候眼睛闭着的，然后那个一给它立起来，那眼睛
1: 一坐起来就睁开了，
0: 就睁开了，那大

0: 甩，
1: 啪啪的
0: 甩，咱听一大响，完了，咱
1: 不是他有的时候他是不是你要抓一把吧？
0: 嗯，
1: 他不是都能响，
0: 没错没错。
1: 你遍地，我跟你说，80%可能都没响，然后拿来夹，啪啪啪，再接着摔，
0: 再或者拿脚踩，
1: 对，
0: 也行啊。
1: 以前这摔炮是那个吓唬女生的，
0: 是往人脚底下摔。小时候心心念念却不可得到的玩具啊，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一聊，进入整点新时段。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5。